千里独行张景龙回到悦来客栈，吃完了晚饭往床上一躺，总结这一天的工作，越想啊心里越别扭，心说这远不如在苏州府衙跟弟兄们在一起谈天说地无拘无束多美，怎么到了北京这天这么别扭。就拿送这公事来说，施大人交代的清楚，黄天霸也说的明白，说御亲太王府从来不压公事，当日的事情当日解决，说我当天呢就能把回文领到手。你说今儿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个书办戴着个老花镜，俩眼睛直转悠，不是个好东西，告诉我五天之后听信儿。后来经过交涉之后又叫我明天听信儿。我看这个人心术不正，不知道想些什么，难道说在这公事上要大做文章？另外又想到靖海侯施琅，这人也不怎么地，你说我跟踪俩贼黄天化赵替，这俩贼要没有我跟踪，到了府里不定能干出什么事来，说不定靖海侯及其全家都得遭到毒手。我好不容易把他们逮住了，靖海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给放了，连个招呼都不打，也不商量商量，也许为人处事这些大人物跟我们这小人物不一样，所谓的区别就在于此。你看我救了他的命，他也就轻描淡写的点点头，说了个谢字，其他的没什么表示，这救命之恩恩同再造啊，这也许大人物跟小人物不一样。总之现在千里独行啊，张景龙有个想法，这官场没意思，干脆回到苏州向大人请假，向黄天霸赵弼辞行，回家种地去，那多美，逍遥自在的。这玩意儿越接触大人物心里头越不痛快，他这么一想啊睡不着觉了，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哎呦要失眠呢。张景龙一想漫漫长夜怎么打发呀，这也太难受了，他咕噜声坐起来了，凭着凭桥楼上刚起更，张景龙一琢磨，反正我也睡不着了，我这人有个病，要说睡不着肯定瞪眼到天亮，为了打发这时光，我呀再到太王府，我看看这御亲太王府那个书办他想干什么，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对，溜达溜达。这张景龙本身有能耐呀，年轻人想干什么干什么，起来之后洗了把脸，周身上下收拾好了，带着十三姐练的鞭白布囊应用之物一点不少，门没开，从后窗户推开，跳到院里把窗户关好，飞身上房，飞檐走壁到了街上，赶奔御亲太王府。像他们这种人呢，眼睛耳朵特好使，白天来过，因此轻车熟路啊，没费吹灰之力到了府地了。白天这趟街都肃肃静静的，何况是晚上，一眼都瞅着街那头宽阔的街道，八字照壁，冷冷清清。他看看左右没人，飘身行跳进王府前院，他来过呀，知道靠左面是回事处，这回事处就是他交公事这地方，一看回事处点着灯呢，证明有人值班，
他蹑足潜踪到了后窗户，胳膊肘担到窗台上，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白天他没注意，就知道这屋挺大，放着好几张办公桌，靠着里边那戴眼镜的师爷接着他的公事，他的眼光就落到这个方向了。哎，一看怎么那么巧，这个书办没回家，还在那座坐着呢，依然戴着老花镜，手里拖着大烟袋，吧唧吧唧的这抽烟，烟雾缭绕。桌子上放着一摞公事，张景龙眼睛特尖，他一看呢，苏州府的公事在桌上放着，这书办聚精会神，反来覆去正看的公事，一边看着一边摇头嘬牙花，哎哎哎，玩这个劲儿。哦，张景龙一看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注意看我那份公事呢，我看你想做什么文章。书中代言张景龙不知道，这书办也姓黄，叫黄龙寿，是黄梁庄头黄龙凤的亲二哥一母所生，都在玉清太王府下工作。

0: 但是这个黄忠寿一听说苏州来的公使，他心就一动啊，因为苏州有他的亲人呢、啊，他兄弟黄龙凤在那做黄粮庄头啊，白天没顾得看公事，晚上贪个碗，旁人下班都走了，他没回家，吃完晚饭坐在灯下把公事偷偷地打开了。他可有这个权利，他要亲自过目然后上报玉亲太王，但有的公事不准他看，像这种公文往来的事儿一般他不敢看，今儿他惦记这个事儿，偷偷的给拆开了，拽出来一看，苏州府知府的大印在那卡着，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他兄弟黄龙凤被捕了，黄粮庄被查抄了，开列的罪行一二三四全有啊。有那么句话，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黄龙寿一看，眼前发黑，就瘫软到椅子上了，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我的兄弟，我兄弟完了，彻底的玩完了。闹了半天，黄粮庄被抄了，财产充了公了。现在我兄弟被压在死牢，这师不全要请示玉亲太王怎么处置他，这公事是至关重要。黄龙寿太明白了，玉亲太王老而不糊涂，那老头刚正不阿呀，要见着这份公事，老头立刻就得发火，绝不能袒护兄弟啊。如果他大笔一挥，公事公办，事不全就等于得着尚方宝剑了，回去雷厉风行，我兄弟脑袋就得搬家呀，全家多少口就得命丧荒郊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幸好我多了个心眼儿，我把下书之人打发走了，现在还有回旋的余地，怎么办？我怎么能把这事给压下，不叫玉亲太王知道啊，能救我兄弟不死啊？现在时间紧迫，已经来不及干旁的了。哎呦，他脑袋嗡嗡直响，正在这发愁，正好张景龙来了。当然张景龙看外表，他内心怎么想的张景龙不得而知。这黄龙寿正在这作压花，正想点子的时候，就听见门外脚步声音，推门进来个人。这人啊是黄龙寿手下的一个小厮，小厮就是仆人，拖着托盘给送夜宵来了，还新泡了一碗茶。此人姓王，叫王三儿，因为长得挺憨厚，大伙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傻三儿，以为他是白痴，其实这个人一点不是，表面上憨厚，心里头心眼也不少，也跟随他这主子多少年了，知道主子有个习惯，每天晚上熬夜得吃夜宵，所以叫御厨子都给打点好了，这给主人送来，轻轻地往桌上一放，茶壶茶碗往这一摆，把夜宵诸葛也摆上了。老爷，吃夜宵吧，这是给您泡的上好的龙井茶。哎，龙肝凤髓，我难以下咽呐。傻三儿，旁人都干什么呢？夜深人静，都下班走了，就厨房里头有两个当班的厨师傅，旁人大概都睡了。
1: 行啊，什么我也吃不下去。

0: 喝点水倒是可以。哎，沙三儿，你是从厨房来吗？
1: 啊，
0: 厨房有新鲜蔬菜吗？
1: 傻三儿不明白，他问这干嘛？我没注意，估计能有吧。萝卜、土豆、大白菜，这是离不开的。
0: 你去选个青萝卜，要粗壮有分量的，你编一编，要那个长得实实在在的那样，空心的不要。去给我选个萝卜来。哎，傻三眨巴眨巴眼，心想他上火了，爱吃萝卜，转身出去了。张景龙听得真真的，也不明白他什么意思。过了一会儿，傻三回来了，拖着个大萝卜往上一递，主子，您看怎么样？他伸手拿过来掂量掂量，还可以。去到那抽屉里把这刀给我拿来，拿来学水果的刀，他叉一刀把萝卜切成两半，一看芯儿挺实在，挺实在的。好了，你先到外头，一会儿我叫你，你再进来啊。哎，这傻三出去了，再看黄龙寿。开始干活了，把抽屉拉开，看看公事，把老花镜擦净了，掏出个小盒来。哟，张景龙心说他干嘛变什么戏法呢？仔细一瞅，那小盒里的长的、扁的、圆的，一排小刀，什么形状的都有，金瓜、月府、朝天凳，干嘛呀？就见他瞅瞅公式，看看萝卜，瞅瞅公式，看看萝卜，干嘛呀？在这刻甲公章。哎，这黄龙寿还有点特长，一模仿旁人的笔迹一绝，他看一眼再写出来，你就分辨不出真伪了。另外专科公章，他从小就酷爱这个，要不怎么手里头有工具啊？当然这也不是头一回啊，他利用这种办法中饱私囊，发了横财了。因此手到擒来，磕完这个章子之后，摁上红印台仿效那么两次，跟苏州府的大公章是一般不二，从头至尾没用了一小时。就见黄龙寿点点头，长出了一口气，然后铺好了纸，写了一份甲公文，拿这大萝卜甲公章盖上了，两份公事一对，你还真就看不出来。他这甲公事上大致的意思是说，施大人在苏州向玉亲太王请安，报个平安，说我在这为官呐，都比较顺利，请王家千岁放心，您老当心身体，注意营养，当当当当，报平安的信。关于黄龙凤的事情只字未提，这样干嘛呀？先搪塞一下，有这缓冲的时间，黄龙寿想法好救他兄弟。那原公事往上一线，一看黄龙凤的事都在上写着呢。玉亲太王一拍板，他兄弟脑袋搬家了，这下子就冒着风险了，这也没有办法呀。一看行了，可以搪塞了，老头老眼昏花的看不出来。全整完了，他把这个假的放在信封里头，还没封这个封口。傻三儿在外头说话了，老爷您怎么还不吃啊？饭菜都凉了，是不是给您热热？啊，你进来吧。傻三儿进来了，等了那么长时间了。傻三儿，一会儿把这酒菜给我热热啊，还有点事儿。说着 他把原来苏州府施大人那份公事拿手团了团了，撕下来，把这个拿出去，用火把它烧了。哎，烧了啊，烧得干干净净，那纸灰都拿水冲了，听没有？哎哎哎，傻三是他的仆人，把纸团接过来往怀里头一揣，拖着盘子出去了。张景龙听得清清的，
1: 哎呀，偷梁换柱，哎，
0: 把施大人的重要公事给团了团了，要烧了，灰都不剩，还得拿水给冲了，这小子玩什么花活呀？他写的是假公事，用大萝卜刻公章，哎呦哈，这小子胆子可不小。嗯，这怎么办？这事儿头一回发现，张景龙真动了脑筋了。我怎么能戳穿这真相呢？这，哎，有主意了。夜行人呢，咱没说嘛，点子就多，何况张景龙这小伙脑袋不白给。一会儿一看，那傻三儿回来了。张景龙瞅到托盘进了屋之后了。飞身经跳到前院，找最黑的那个犄角，就在那地上选择了一块地方，一伸手从白布囊之中拿出一股的粉笔，绿色的粉笔，这种粉笔叫异火流光法，夜行人大部分都会啊，异火流光法迅速的在黑暗的这个地上画了个聚宝盆，画完之后把粉笔带起来用嘴一吹，哎，这玩意儿是磷制作的，一沾着风就着了，画什么它像什么，画的是聚宝盆，这一着了冒蓝火苗，就是个大聚宝盆，尤其这儿也黑，特别显眼，当然时间不能拖长了啊。张景龙变完戏法之后，抓了把沙子往窗户纸上一泼，哗，屋里边傻三儿都听见了，黄龙寿也听见了，什么声音？不知道，起风了。傻三儿开开门往院里看看，一眼瞅着聚宝盆了，老爷主子，你看看那是啥？他这一惊叫把黄龙寿也吓着了，怎么了你歇着吧，得遮了，主子你快看看。黄龙寿也站起来了，扒着门框探身往院看，哎，对对呀、啊、我想说我没说出来，里头还有金元宝呀，还有金马驹来回直跑，对，说话之间就灭了，灭完就一闪而过，他们主仆二人从房子里扑出来，就到聚宝盆这个地方了。哎，这黄龙寿啊，也不听谁说的，还有点鬼点子，赶紧把马褂扒下来蒙到这地上。哼，傻三啊，快找个标记，石头也好，草棍也好，快找了一个。哎哎，找来之后，黄龙寿找了个砖缝塞在那儿了。你帮我记着，就这地儿。哎，孩子，这地下有宝啊！哦，神灵显示啊，嘿嘿，咱们主仆都有福气，哎，难得一见。你知道吗？想当年李自成、李闯王进了北京了，就在玉钦太王府，在这歇马，在这住了一晚上，而后进的皇宫啊。听说李自成带来不少不少的好东西，都拿不了啊，就在这附近埋了，都知道他埋了，埋到哪儿不知道，地下有宝都是当年李自成埋的，没想到今天露了相了，就咱这个脚底下不定有多少金银财宝。傻嫂啊，守口如瓶，不准外传，你放心，把地下的宝贝挖出来，1%归你个人，也叫你发个小财。

0: 谢谢主子，谢谢主子，千万保密啊！这地方记住，没人的时候咱就挖，你多辛苦辛苦，要雇旁人就传扬出去了，咱爷俩知道就行。我不叫你白费劲儿，我叫你发财呀！
1: 是是，我多谢主子，明天我就准备敲镐，我就在这儿挖。
0: 他俩做发财的梦，张景龙暗笑，哼，心说你俩做梦吧。利用这机会他进了屋了，想看他写那假公事来不及了，文房四宝都在这摆着。张景龙文化嘛也不高，反正一般的还行吧，他提起笔来一看有信纸，写了两行字，刷刷点点写完了，吹了吹把它憋起来，也装到公事里头了，里边再夹个条来。正在这时候外边人回来了，张景龙赶紧一拐弯跳出去，是接着查的观看。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明太祖朱元璋应蒙到双龙山参加南北双王兴隆会，由于各持己见，这个谈判没有成功。按理说呢，谈判决裂，各奔西东就算了呗。但是蒙古大王胡尔卡金安心不良，故意拖延时间，把朱元璋他们困到山里，让前不正印副先行虎印在酒席宴前又练武又摔跤。这一点朱元璋看得很清楚，他心急如火，恨不能擂生双翅飞出险地。长茂一看野人熊胡强不行，把小矬子徐芳给打发出去了。因为徐芳一个是年纪比他们大，二一个经验丰富，武艺高强。这徐芳啊，久经大敌，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是嬉皮笑脸。他把衣服收拾收拾，从桌子后面来到虎印的前边，嘻嘻哈哈的：“哎，我大个子，你叫什么名？”虎印还没注意，扎实背膀往对面观瞧。哎，我这人在哪儿呢？嘿，我你眼睛往下看看，在你眼前呢。虎印一低头仔细看看徐芳，当时就乐了，一看这天底下的人还有这么难看的吗？长得是身矬矮小，瘦小枯干，看这脑袋跟那嘎差不多，两头尖当尖粗，奔了头窝口眼儿，鹰鼻子带个尖儿，芝麻粒的牙，薄嘴片，罗圈腿，还点烂眼圈，一对小黄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那狗油胡也就十七八根在那扎着了。你别看长得不怎么地，眼睛是倍儿亮，周身穿青，遍体挂皂，在身后背着一对冰铁棒槌。虎印看罢多时不认识，我你谁你是？报出名来吓你一个跟头，在下非是旁人，大将徐芳是也。啊，无名的小辈，这么说你想跟本先锋比一次较量？
1: 当然了，要不想比划来这干什么呢？来来来来，你伸伸手，谋家奉陪。
0: 虎爷一看他像小孩似的，心说话，你要叫我抓住，我这一使劲儿能把你扔到黄河里去，所以心里头轻敌了，往前打电步，抡拳便打。但是他可想错了，要在马上也许徐芳不是他的对手，唯独在这步下，他身体非常灵便，自幼就学的这种基本功。再看徐芳颠溜身形乱转，围着虎印行前就后，行左就右，穿蹦跳跃，左右躲闪，快如疾风，胜过猿猴。时间不大，把虎印忙活的是通身是汗，像扑虎铁一样，怎么也扑不着他。哎哎哎，咕嘟咕嘟咕嘟。徐芳这个乐呀，一看也差不多少了，使了个绝招叫黑狗钻裆。本来他个小，正钻到虎印卡布裆里，用这尖脑瓜一顶他屁股，躺下的小子。你别看他个小没劲儿，他是救敌人的劲儿使劲儿，这一招可厉害，把虎印摔的这个狠呢，扑通 摔出能有一丈多远去，连猿人在朱元璋的人都乐了，这虎印可挂不住了。这家伙又打地下起来，脸都红脖子粗，好小子，你使的是什么招？
1: 打人的招。
0: 好嘛，这虎印就不讲理，噔噔噔迈大步到了台口，在兵刃架子上一伸手，拽出一口扑刀来，回过身来奔徐芳就是一刀。
1: 徐芳一看，怎么了？急眼了？
0: 你不说住酒姓吗？住酒姓怎么还玩命？徐礼不仁，

着他虚晃一棒，噌，飞身形跳出圈外，嘴里还说呢，得得得得，不是你的对手，咱再换个人得了。说着把双棒交于单手，在鹿皮囊就拽出暗器枣胡镖。虎印不知道，挺扑刀在后面就追，小个子站住，他刚把扑刀举起来，没想到徐芳一回身对着他面门一张手，刀把你给一道闪光，枣胡镖就到了。虎印脚就不好，再躲来不及了，这一镖正盯到右眼上头。

进去了，当时就昏倒在地。徐芳一转身回来，嬉皮笑脸，哎呦呦呦，你看这算账的，怎么打到这儿了？哎呀，怪难受的，救人救个活，杀人杀个死，别受零碎喽。说着把冰铁棒举起来，对准虎爷的脑袋，啪，这一下揍了个脑浆崩裂，虎爷当场丧命。这些事情两方的战将看得非常真切，当时就捅了马蜂窝了，援兵一阵大乱，了不得了，先锋官死了，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都督平壤马上退席，纷纷下了台，调兵遣将就围攻这谈判台。人家说的明白，要给虎燕报仇雪恨，把朱元璋以及他带来这些人是一个不剩。朱元璋一看不打也不行了，吩咐一声带马，手下500军兵把战马带过，每个人跳下将台，飞身上马，各抄兵刃，与援兵就展开混战。这场仗打的空前惨烈，仗着朱元璋事先有准备，来的这些人都是以一丁十，哪一个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罪，把朱元璋紧紧给保护住，边战边往兴隆山外边退。可有一样，你再能打，人数太少了，前后左右都是援兵援将，被人家紧紧包围，是插翅难飞呀。长茂一边打着，一面吩咐：“我停了，咱们正东金锤殿下朱穆英，正西坏小子丁世英，正南反哪吒胡德济，正北野人熊胡强，东北吴进忠，西北吴进孝，我守西南，小驼子徐芳守西北，主攻在正中，咱们摆个圈阵，一边打咱们一边往山口靠近。听见没听见？遵令。”你别说，长茂还真有两下子，摆了个圆圈，把朱元璋保护在正中。你说这皇上成了累赘了。众人是边战边退，血溅征袍啊，遍地都是死尸了。他这500人也损伤有一半。正在这时候，大王胡尔卡金手下前不正印先锋官虎牙夜已上马提槊来到两军阵，虎燕是他亲兄弟，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眼见兄弟死的那么惨，当哥哥的能不难过吗？说虎牙干什么去了？回到自己的大帐，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弃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好了，带着亲兵提禹王金槊飞身上了宝马来找徐芳。等他到了前敌，吩咐一声裂开旗门，刀唠唠三声炮响，军队是雁翅拍开。他一晃金槊，哇哇暴叫，喂，方才那小矬子徐芳，你还不来送死？徐芳吓得一缩脖子，我骂了，这是你叫我捅的娄子，这小子这么大个，我能是他的对手吗？有事儿你得给我担着，你拉倒吧，你在后面保护主公，把他交给我。要在这种场合，那长帽是正合适。再看雌雄眼儿，把禹王神槊一晃，提马来见虎牙。这两个人这兵刃呢，都一个模样，都是禹王神槊，所不同惹。这两个人不一样，虎牙平顶身高一丈。

0: 尺挂零，长帽身不足五尺，这个比人家差一半。比如说虎牙是个口袋，里头能装六个长帽，真是相差悬殊。人家好像个金甲天神，长帽好像个猴灯差不多。朱元璋手下的战将都这么惨。等两个人马打了对头，虎牙用女王神说一指，长帽你闪退一旁，你叫那小矬子徐芳过来，我要给我兄弟报仇雪恨。哎，我大个了，小小伙干什么那么着急呀？你想想，打仗没好手，骂人没好口，盐在哪咸，醋在哪酸，别看人家不对，看不着自己不对。我说你那兄弟就对啊，明明说的是酒席宴前以助酒兴，练两趟让大家高高兴，是那么回事吗？没安好心眼子，让人家摔了个跟头，回去求家伙，要把人家置于死地，这才把我们小矬子逼急了，给他来了一枣胡镖，这叫祸由自取。我说你明白人应当讲公理，现在你是满嘴胡说八道。你要想要那小矬子的命不难，那是我手下的战将，你先把我这元帅给赢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来来来，咱俩比划，把虎牙气的点点头，好吧，今天我先打奋你，我再给我兄弟报仇，抡家伙就打。他们两个人都有点轻敌了，当然了，虎牙为了给兄弟报仇心切，这一下能不使劲吗？长帽一贯是笑到脸上暗中反击，所以这两条禹王神槊螳螂一声碰在一起，可出了笑话了，两条大槊都飞出去了。长帽哎呀一声从马上摔下去，虎牙也从马脖子上轱辘下去了，当时两个人全都震昏过去了，猿人那边也乱了，明营这边也乱了。朱穆英众人赶紧把长帽抢救回来，胡强过去把禹王槊捡回来，再看长帽是人事不省。哎呀，这可完了，这长帽归位了，让野人熊胡强背着他，这真找了个累赘。长茂那是一员虎将啊，顶着半拉天，他这一昏迷不醒，别人这心都没底儿了。朱元璋传旨，不要耽误时间，快点往山口杀。众人仍然摆了个圈阵，是边战边退。援兵二次冲上来，把朱元璋众人是困在核心，仍然是一场混战。咱们安下他们暂且不说，划分两头表山外。上段书咱们讲了，元帅徐达就估计到酒无好酒，会无好会。朱元璋他们走了之后，徐达三路分兵，就在这兴隆山外边准备上了，一旦里边打起来，马上进去解重围救主公，乘势兵战兴隆山。第一路就是胡大海和郭英，第二路康茂才、傅有德，第三路元帅资统精兵。咱们单说胡大海和郭英领着3000飞虎兵在兴隆山山口外埋伏，后来听见里边喊杀连天，就知道伸了手了。胡大海跟郭英就说，老七，你说老四的人怎么办呢？老了净钻死牛犄角，看这样非摊事不可了，你我弟兄赶紧领兵闯进兴隆山，把老四给救出来。郭七爷点了点头，二哥说的不假呀，现在不能再耽误了，马上 咱们就引兵亮队，
1: 对对对，
0: 点炮进攻。三声炮响，胡大海手下的飞虎军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就扑奔兴隆山的山口。哪知道人家也有准备，正在这时候，就听见一声信炮响，伏兵四起，援兵把道路拦路。正中央一杆大旗顺风飘摆，旗脚之下闪出一员女将军。胡大海和郭英一看，是个年轻的女人，穿衣打扮完全是元人的打扮，头上戴七星花的战冠，身披百花袍，内衬金锁连环甲，下边是香牛皮的战靴。这员女将肩头横干花虎尾，脑后斜插雉鸡翎，胯下桃红马，掌中一口金背七星刀，走兽胡玄天带弯弓插箭。再仔细一看，这女的长得还真不错，弯弯的柳叶眉，圆圆的杏核眼，鼻如悬胆，口似桃花，圆宝的耳朵，面如浮粉，耳目如电。连郭英和胡大海暗自称奇呀，哎呀，想不到了元朝还有这么威武俊俏的女人呢，这是谁呢？过去有那么句话说，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必有外科的手段。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女子身小力薄，她不适合于出征，那么既然在两军阵前出现，有特殊的能耐，不仅不能领兵带队。老胡和郭英把战马带住，人老七啊，你过去把这小丫头片子给我收拾了。郭七也点头，催马摇枪直奔这女人。当马打了对头，郭英这么一问，这个女人微微一笑，哼，要问我是谁，我家爹爹就是元朝大王呼尔卡金，我是他的老姑娘呼尔金花是也。对面来将为谁？郭英是也。呼尔金花一听，吸了一口冷气，哟，纳了半天，你就是名震四海的玉面小霸王，奴早就听说了，你出世以来血溅万花楼，大闹十美堂，做了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没想到在此相遇。不过郭七爷，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别看你名望大，你不是奴我的对手，你赶紧回去换有名的上将前来会我。爷，郭英的脸就红了，心说丫头片子口气不小，先捧我后褒贬我，就我玉面小霸王战不过你一个丫头。想到这儿，剑眉倒竖，虎目圆翻，扑棱棱一抖五钩，神飞亮银枪，是直奔呼尔金花。你别看这丫头岁数不大，久经大敌，双手摆刀接驾相还。五六个回合，郭英暗自吃惊，一看这个女人稳如泰山，招数惊奇，怪不得口出狂言，确实也是不简单，我还要多加谨慎。想到这，攒足了力气，集中精神，把这条枪舞的压在雨打梨花相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三十几个回合过去了，郭英渐渐招数迟钝，手忙心乱，已经招架不过来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流。胡大海一看，我老七要够呛啊，我得过去。但老胡又一想，我照我七弟差多了，他不行，我更不行了， 过去也是白送死，这怎么办？偏赶也巧，就听阵脚之外一阵大乱，就听那哨兵在那喊：“站住！干什么了？”两军阵前正开兵建战，过往行人禁止通行，回呀！再往前来开弓放箭。老胡一想，这谁呢？这乱劲儿越吵吵越厉害。胡大海派人去打听打听，时间不大，探视就回来了。回二王千岁，有一位白袍小将军，他说他在泗水关来，非要求见您老人家不可。管他要什么手续，他都没有，就凭着嘴那么一说，我们不放心，所以不放他进来。这个人说什么也不答应，现在把手下的军兵给揍了，你看这怎么办？他姓什么叫什么呢？他说姓顾。哎呦，胡大海想起来了，快快快，叫他马前见我。鲍氏就转身走了，时间不大，再看十几个军兵看押着一个人来到胡大海的马前。老胡一看这人，银袍素甲，手提双枪，四个枪尖儿。这小伙长得面如浮粉，目若朗星，黑针针两道八字利剑眉，走兽胡玄天带带着弓箭。胡大海也有点不认识，
1: 我娃娃，你要见我吗？
0: 这位白袍小将看了看胡大海，抬腿挂双枪，从马上跳下来。我借问一声，您就是二王千岁胡斌胡大海吗？
1: 对，
0: 一点都不错。哎呀，爹爹呀！说罢，这员小将分塔尾辽战群跪倒在地，给胡大海磕头。两旁军兵啊，都偷着乐，心说我们二王千岁哪这么多儿子，找到什么地方都有叫爹的啊，但是又不敢问。老胡也纳闷
1: 啊，起来起来起来起
0: 来，哎呀，我怎么不认识你了？咱这父子之称从何说起？这小孩擦擦眼泪，爹爹您忘了，我亲父亲就是泗水关的总兵双枪大将顾振远，我很小的时候就拜您为干爹了，您想起来没？
1: 哎呦，我的孩子，你是大英啊，正是。
0: 嘿，孩啊，你爹怎么样？
1: 我爹已经病故了，我这次来一则是报丧，二一则为国出力报效。
0: 胡大海当然是一阵的难过了。
1: 孩子，
0: 你先下去歇着，有功夫咱爷儿俩再唠。顾大英不走，瞪着眼睛往前敌看，爹爹，那是谁跟谁打呀？
1: 哎，那是你郭英郭七叔大战一个黄毛丫头叫胡儿金花，你可别小瞧了他，这丫头片子可够厉害的。
0: 爹爹，您能不能给我一支令箭，我替换我七叔去会斗这个黄毛丫头？
1: 哎，真行哎！
0: 胡大海看看顾德英，
1: 孩儿啊，小模样长得够俊的，跟银娃娃似的。不过呢，你跟黄毛丫头动手，你这心眼儿可得活动着点儿，你明白吗？一句话说的顾德英这脸就红了。
0: 谨遵爹爹之命，顾德英上马晃双枪，他要大战胡儿金花。

否要逼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坐在隐士居内，让伙计给沏上一壶茶。这茶水呀、这水根本就没开，茶叶在上边飘着，但是杨林没办法，杨林就喝了两碗茶。伙计啊，给我打上两壶酒来。哎呦，我说爷爷，我这刚冲盹，得了得了，我给您打上。伙计打上两壶酒来，杨林就闻着呀，这里间屋出来这么一种香味儿，哎呦，这香啊！伙计啊，你们这隐士居里都有什么菜呀？给我摆上来。爷，您要是吃菜就酒，我们这儿您看，现成的豆腐干、咸排叉、腌鸭子儿，这么着，我给您全摆上来。这伙计有打柜上端过四五碟来，摆在杨林的面前。爷，您就酒吃吧。您吃什么呢？咱们就算什么钱。好啊，伙计，我来问你，你这里屋放出的香味做的是什么菜呀？爷，不瞒您说，这可不是卖的呀，这是跟我们掌柜的预备的。您在这慢慢喝着。您可千万别叫我了，我困得邪性，我还得伺候掌柜的呢，不成，我得睡觉去。说完，这伙计呢又跑到栏柜后头，又冲上盹了。靠山王杨林是干生气，没有办法呀，得了，先喝点酒糖糖饥渴吧。端起酒杯往这嘴里一喝，呵，杨林差点吐出来，根本没有酒味啊。像靠山王杨林在宴海登州，他得喝什么酒啊？就这酒，纯粹是一点酒兑成不少白开水呀。杨林实在忍不住了，伙计，哎呦，您怎么还叫我？我刚冲盹儿。我来问你，你这酒是酒啊，还是水呀？不瞒您说，您拿它当水就是水，您拿它当酒就是酒。您要是不愿意喝，请您上别处喝去。杨林的肚子饿得咕噜噜直叫唤呢，伸手拿起一块豆腐干来，放到嘴里咬了一口，是又酸又臭，一赌气就给吐了。包个咸鸭蛋吧，打开这咸鸭蛋一闻都臭了。我说，伙计，你这是什么东西？我说爷呀，您怎么没完呢？这东西您没法吃没关系，您不吃不算钱呢。好啊，你这伙计呀，你这样伺候客人，客人怎么能上这喝茶吃酒呢？啊，爷，您是不知道，我呢，只要把我们掌柜的伺候舒服了，我这月的工钱就有了。爷，如果您要真不愿意喝了，那么我就给您算账了。对不起，您喝了一壶酒，这壶酒没动，您咬了一口豆腐干，包了一个咸鸭蛋，一掉200钱。杨林气坏了，得了，心说我跟他怄什么气，我给他钱吧。杨林伸手一摸钱，哎呦，靠山王杨林打了个冷战，出来打仗没带钱呢。哎呀，伙计，因为我出来荒疏未带银钱，你暂时给我记下一笔账。伙计心说，我就知道是这么当的事儿。我跟爷您回话，这买卖可不是我的，我一个伙计做不了主，干脆跟您说，没钱是不行。哎呀，杨林心说，没想到我这么大的靠山王，大隋朝的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在这儿让人给撅了。常言说得好，好汉无钱到处难呐。杨林不愿意该账，一伸手扣下搂海带，就把这顶紫金五龙盘珠冠摘下来了，往桌子犄角一放。伙计啊，哎，爷，你看这顶冠能不能压在这儿？改日我命人拿一吊200钱再来赎这顶冠。哎呦，
这伙计一瞧，这顶冠，龙脑袋没了。虽然说是一顶破冠吧，上头金丝软缠，镶着珠子，宝石翡翠。这伙计为难了，为这一吊二百钱，我能把人家无价之宝留下来吗？要是不留，这话已然说到这儿，僵到这儿了，怎么办？伙计这发愣了。就听见外边走进个人类，踏了鞋，踏啦踏啦踏啦，走得挺慢。童儿搀扶了。伙计一听，得了爷，我们掌柜的来了，这笔账您给不给，他记不记，这可不在我了，我请示请示我们掌柜的，您稍待片刻。杨林顺声音往外一瞧，进来这位掌柜的平顶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双肩暴露，头上戴着一顶草轮巾，帽檐非常宽非常大，是为了凉快，所以把头上的帽檐给吊起来了，里边衬的是蓝绸的里儿，上边绣着青颜色的五福捧寿，身上穿着一件蓝缎子的对开门的大氅，上边绣着金花朵朵，青护领白甩袖，大红中间白袜子，踏着两只福字履的鞋。再往脸上看，掌柜的面似银盆，鼻直口方，大耳有轮，五官端正，海下一部白胡须，根根见肉，是滋润透风，看年纪已然过了花甲之年了。唉，杨林叹了一口气，为什么呀？因为看见这个掌柜的往前走，左边一个小书童儿，右边一个小书童儿，两个人搀着掌柜的，掌柜的舒舒坦坦往前走。杨林心说，我是大隋朝的靠山王啊，我是大隋朝的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我可不入这个掌柜子呀，人家多舒服啊。这个伙计笑嘻嘻的跑到掌柜的面前，掌柜的，您来了，您今儿怎么这么早啊？您不是说还得待会儿再来吗？我说三儿啊，今天早晨我在家陪客，听过了说话了，没吃多少东西。常言说得好，吃得饱，睡得着啊，所以我晌觉睡得不长。三儿啊，我饿了。是了，掌柜的，您是屋里坐还是外头坐呀？院里凉快，我呀就在院里坐吧。掌柜的就在院中落座了，两个小童儿在旁边伺候着。

我不渴。你预备酒吧，把凉菜给我拿上来，我先喝口。哎，程官人，您等着，那两只藕可在井里头镇着呢，我给您切个藕去。伙计赶紧跑到夹道土井里取出藕来，到屋里切成薄片，然后撒上白糖，把酒杯酒壶筷子羹匙一套银具就放在掌柜的面前摆好了。掌柜的，您先吃藕片，您先喝两桌，鸡鸭现在已然炖得烂了，我添上点柴火，我再给您热着给您端上来。说着，这伙计呢又抱了一把柴火就奔了里间了。一个小书童儿拿起酒壶来，爷您喝酒，就给这掌柜的斟上一盅。掌柜的左手拿起酒盅来要喝，还没喝呢，右手一缕白髯，铁甲将军夜渡关，朝臣待露五更寒，山寺日高僧未起，看来名利不如闲呐、这一乐不要紧，杨林心中一哆嗦，再一看这掌柜的杨伯这盅酒喝进去了，然后把酒盅放下。童儿啊，有道是可饮刀头血，困卧马鞍西，常言说得好，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啊。你看我离开战场，离开官场，我多大的乐了。爷您说的真对，这边这小童儿又给这掌柜的斟上一杯酒，掌柜的拿起一双银筷子来，我有乐了，拿起筷子夹了一片藕，蘸了蘸白糖往嘴里一放，嚼着的香啊，这藕搁在嘴里是嘎吱嘎吱直响。杨林在屋中听掌柜的说出这些话来，眼圈都红了，心里这难受啊。这小童儿又跟着掌柜的说，爷您再喝这盅，您再喝这盅，我好给您斟上个，我看这藕啊是真鲜灵。掌柜的端起酒来还没喝呢，又念上了，美酒须来斟满瓯，饮酒快活似王侯，醺醺潮起人难事，只知一醉解千愁。看起来无官无禄一身轻啊。他刚要咽这杯酒，就听见在篱笆墙外头一阵马嘶。掌柜的把这酒盅放下了，童儿啊，何处有马嘶之声？这隐士居的掌柜的他哪知道啊，靠山王杨林骑着马来到隐士居，靠山王杨林好赖喝了两碗茶，咽了一口酒啊，这匹马在外头没草没料没有水喝，马受不了了，心说王爷您倒进去解渴去了，怎么把我给忘了，所以马是一阵长鸣。掌柜的站起来了，往这墙外头一看，三儿啊，这王三儿赶紧由打里边跑出来了，哎呦掌柜的什么事儿？外边拴着这匹战马是谁的？哎呦掌柜的，我光顾忙着伺候您了，您瞧我把这事儿忘了，您顺着我的手瞧。这个王三顺着手往里屋一指，指的是靠山王杨林。掌柜的，可能那战马是这位爷的，他连酒带菜带茶水一共是一吊200钱，这位爷没带钱让我给挂笔账，我跟他说买卖不是我的，我做不了主，这位爷把顶冠摘下来要压账，嘿，留还是不留我正为难呢。掌柜的您来了，您做主吧。掌柜的一听不由得气往上撞，三儿啊，你这小子好可恶了，我这买卖刚开张的时候，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什么季节，这屋里是挤满坐满，你瞧瞧啊，现在这买卖全让你给做垮了，天这么热正是喝茶的时候，没有一个茶客啊，我这儿的主顾我这儿的乡亲全都让你给得罪跑了，好你不错伺候。

闹得我挺舒服。你是伙计，给我看着买卖，不是光伺候我一人的。难道说你伺候我伺候好了，你这差事就交代了？三儿啊，你为什么不给这位爷挂这笔账？八成是你坐这冲盹儿，嫌人家吵了你的觉了吧？我问问你，你敢留这顶冠吗？回头人家拿钱来取这顶冠，要是说上边短了一块宝石，丢了几颗珠子，三儿啊，你赔得起人家吗？好吧，我是早就不打算要你了，要不是你这藕给我炖得好，要不是你这鸭子给我炖得烂，我早就把你轰走了。我每回要让你走，你的娘啊跪在我面前说好话呀，我不是可怜你妈吗？气死我了，去上屋拿账去，拿管笔来。咦，掌柜的您别生气。这王三赶紧撒腿往里跑，到屋中拿了一管笔，添了添墨，连账本一块拿出来，双手往前一递，递给掌柜的。杨林可在屋中听见了，掌柜的埋怨这个伙计，心里头稍微痛快一点。这时候掌柜的右手接过笔，左手接过账本，站起来斜着身子冲着屋里的靠山王杨林说，这位军官爷，我这伙计不会行事，请您原谅。常言说得好，茶馆酒肆不许撅朋友，家有万贯，出门还有一时不便呢，备不住忘带零钱，这可是难免的事儿啊。说到这儿，掌柜的拿这笔尖一点，那意思呢，您请过来，我好给您挂这笔账。杨林一听掌柜的这番话，简直要难受死啊，心里想，我是国家的亲王，我的侄子杨广是皇上啊，这么大的国家都是我们杨家的，想不到今天为这一吊200钱我栽这跟头，人家叫我过去，我要不过去不像话呀。得了，过去吧。杨林站起来，由打屋中出来，走到院子里，掌柜的面前双手一抱拳，掌柜的，今天我出来荒疏，未带银钱，您就行个方便吧，请您给记上这笔账，改日我必命人给您送来。哎呦，这可没什么，请问客爷，您是什么地方的人呢？啊，山东沿海登州。哦，掌柜的两只眼睛看着杨林，请问您贵姓？在下姓杨。掌柜的听到这儿，把笔袋账本全都放在桌子上了，上下仔细打量，光看杨林。客爷，您既是山东沿海登州人，姓杨，我想跟您打听一个人，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掌柜的，有名便知，无名不晓，请问您打听哪一位呀？我打听这人姓杨名林，字虎臣。哎呀，靠山王杨林听到这儿，腾腾腾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双手一捧胸前的银然，就把脸挡住了。哎呀，惭愧！掌柜的愣了，赶紧离了座位，转到桌子前边。哎呀，原来是贤弟你来了！杨林往后倒退了两步，这位掌柜，我看你有些面善，好像在何处见过，一时之间想你不起，请掌柜提醒一声。哈哈，我说呀，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你还记得当年云山四仪式吗？三弟想起来没有啊？哎呀，这人到底是谁？咱们前面说过，靠山王杨林指挥大队人马扫灭南陈，要一统大隋天下。当时双枪将丁彦平是南陈的水旱大元帅，杨林没把丁彦平战败了，奉旨回到京城，没想到丁彦平回到建康遭到奸臣陷害，

0: 差点命丧奸臣之手啊。幸亏有镇殿将军罗荣求情，这个罗荣是双枪将定艳平的妹夫，陈后主才给了面子，免去双枪将定艳平水旱大帅的职务，让他回家务农。定艳平一赌气回归老家了，老家是定家在麒麟村。后来靠山王杨林跟北平王罗毅交战，打不过罗毅，就把双枪将定艳平的恩人安阳王高颖请来了，让他去请定艳平，因为只有定艳平才能在罗毅面前说得进话去。定艳平是罗毅的好朋友，让定艳平劝罗毅归降大隋。高颖到了定家，在麒麟村没找到定艳平，定艳平上哪儿了？在庙里头待着呢。安阳王高颖到了庙中，面见定艳平，就把靠山王杨林的意思说了，让定艳平婉言谢绝了。安阳王高颖没有办法，回去禀报靠山王杨林。杨林为了一统大隋江山，亲自到寺中来求定艳平。定艳平为真情所动，所以才下了山，面见北平王罗毅，劝罗毅归降。这样罗毅才跟杨林商量好了，要自立北平王，听调不听宣，大隋朝一统江山。双枪将定艳平、北平王罗毅、靠山王杨林、大将尚思朗，还有杨方、杨义臣，哥五个磕头拜了把兄弟。定艳平最大是哥哥，杨林行三。双枪将定艳平在老家定家寨麒麟村开了个隐士居，也就是个乐吧。没想到靠山王杨林败走金梯关，误入定家寨麒麟村，看见老哥哥定艳平了，认不出来了。定艳平这才问三弟呀，难道你忘了云山寺之事吗？哎呀，靠山王杨林才知道面前正是双枪将定艳平。大哥，请受小弟大礼参拜。靠山王杨林要给双枪将定艳平施礼，双枪将赶紧拦住了。三弟呀，论交情你我磕头拜了把兄弟，可是你是国家的亲王啊，我怎么能受你的大礼呢？来来来，三弟快坐下。靠山王杨林落座了。这伙计王三在旁边一听，心说糟了，感情这位就是我家掌柜的常提的靠山王杨林呐、啊、哎呦，我这娄子可捅大了。王三机灵，赶紧扑通一声就给杨林跪下了，砰砰砰就磕头。老王爷，小人不知您到了，我给您磕头了，给您赔不是了，我实在不是人。杨林是又气又乐呀，好小子，我问你，你是认打还是认罚呀？
1: 王爷，
0: 认打怎么说，认罚又怎么讲呢？好，你要认打吧，我一句话就宰了你。哎呦，别介，王爷，您要杀了我，还不如宰条狗呢。得嘞，老王爷，您饶了我吧。您饶我这条命，我多活两年。您说认罚怎么样？认罚呀，你起来，赶紧给我续上杯筷，到屋里把那芙蓉鸡呀、啊，把那清蒸鸭子给我端上来，把酒给我热上来，然后弄点草料，把我的马给喂喂。滴了水桶，把我这匹马给印印，就算完了。哎呦，老王爷，我认罚了。王三儿砰砰砰给靠山王杨林磕了三个头，然后站起来，这头忙活，把这清蒸鸭子、芙蓉鸡全都端上来，把酒也给热好了，续上杯筷。王爷，您喝着，我伺候您的马去。王三儿滴了水桶，拿着草料去喂靠山王这匹马。伙计出去了，靠山王杨林忽然心中一动，心说我要重整江山，我何不请出双枪将定艳平来呢？

信燕平能否应允，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兵败金提关，单人独骑误入丁家寨麒麟村，巧遇双枪将丁燕平，伙计呢就把酒菜摆上了，两个人入座，这杨林呐、顾不得说话了，一阵狼吞虎咽。为什么？因为杨林由打早上起来喝点早茶，一点东西都没吃啊，跟十三员战将车轮大战，到现在又跑出几十里地去，他能不饿吗？左一杯右一杯，是杯杯净盏盏干，呵，把套件都打开了，这通吃。丁艳平心说，我这兄弟纯粹是饿大发了。丁艳平在这看着杨林喝了不少酒，吃了不少菜，多少沉住点气了，这才抬头看了看双枪将丁艳平，兄弟能够压住点寒火了吧？哎呦大哥呀，我实在是可大份饿极了。兄弟你怎么会来到我麒麟村呢？哥哥您要问呐，我是由打金提关而来。什么？我听说金提关被一帮响马给夺走了，你去跟响马动手交锋了，打了败仗了？哎呦兄弟呀，这究竟是怎么当的事儿啊？杨林这才由打丢黄杠说起，一直说到金提关车轮大战。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你胯下马掌中水火秋龙棒，勇冠天下，无人能敌，怎么败在响马的手里了？哎呦，大哥呀，也怪我自己呀，带兵没带将，我没看得起这帮响马。由打早上起来跟响马开始动手交锋，十三个响马跟我轮战呢。嘿，大哥你是不知道啊，这帮响马好可恶了，他们动手跟我打仗，我是一个人，他们十三员将啊，渴了有茶心儿，饿了有饭心儿啊，就轮战我一个人，累得我是筋疲力尽，人困马乏，也不知道在这时候为什么突然间有个响马跑到我身背后，冷不丁的给我一刀啊，幸亏我躲得快啊，不然的话今天我就看不见大哥了。您看，哎呀，用手一指旁边这关，我这五龙盘珠关的龙头都让这使刀的响马削去了。哎呀，丁艳平一看这关，好啊，好险呐，好险呐，兄弟呀，你也该当是命不当绝，我听着都为你后怕呀。哎呀，杨林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干，丁大哥呀，我为大隋朝天下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你来看我须发洁白，而今还要在两军疆场之上征杀呀。是啊兄弟呀，这话你是说到这儿了。丁艳平给自己斟了一杯酒，一扬脖这酒入了肚了。兄弟，咱们哥五个磕头拜了一盟把兄弟，你也知道哥哥我的为人，我可是个直肠汉子呀。你杨林确实为了大隋天下征战一生，连个妻儿老小都没有啊。今天恕我直言，就你这个侄子，大业天子杨广，弑父震兄，妻娘戏妹，谋功夺权，还没登基呢
就算下几条大款呢、啊。他头一天登基，忠孝王武建章身穿重孝上金殿骂杨广。我听说杨广命人在金殿之上把老王爷敲牙割舌，把忠孝王全家100多口斩在云阳市口啊，逼反了南阳侯武云照。杨广派4路人马困南阳，南阳城中觉得凉了，可叹武云照的夫人李氏尽节而死、啊、也难为武云照啊，全身披挂，怀揣幼子，杀出重围，现在落在何处都不知道啊。兄弟，这些事情你到底知道还是不知道啊？兄弟呀，咱们哥俩坐着好好聊聊，好好想想，要说谁是大隋朝的功臣，哼，你不能算其内，因为天下是你们杨家的。头一个就得说忠孝王武建章了，九老星随，他可是第一老啊。武建章跟你的哥哥先王杨坚是金兰之好，这个昏君杨广他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来呀？啊，靠山王杨林听到这儿是放声痛哭，忠孝王老千岁呀。兄弟你别哭了，人死了不能复生啊，想起忠孝王老千岁，我心中也如同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哎，看起来还是我定眼平对呀，离开了官场太好了，我现在是无官无禄一身轻，我回到老家住在这麒麟村，我在这儿土生土长，虽然说我没儿没女孤身一人，但是乡里乡亲对待我特别好，我在原地也修了块坟地，种了些树木，家里头有仆人伺候我。您瞧见我这匾了吧？3个字隐士居。兄弟，我退归林下，隐姓埋名，每天跟老朋友乡亲们坐在一块喝茶聊天，哎呀，我这晚年之乐倒是也不错呀，真开心呐、啊。有的时候跟着朋友带着点酒菜到我坟地那儿一喝，我一琢磨，将来我死就是那儿了，这可比忠孝王老千岁胜强百倍呀。是啊，丁大哥呀，您说的太对了，当初您退归林下我不愿意，现在看来老哥哥呀，您真是太对了。兄弟，我再问你，我刚才说的这几件事，杨广弑父振兄，七娘戏妹，谋功夺权，你到底知道不知道啊？你是知道了之后掩耳盗铃吗？啊，你还是真的不知道？我告诉你，要照这样，隋朝可就不能长久了。丁大哥，我在燕海登州早就听说这些事了，此次进京就是为了访查天子的罪款，所以我才筹办了黄冈，我为了进京啊。如果这几件事确实是杨广做的，还是这句话，我们弟兄打江山社稷不容易，不能毁在杨广之手。没想到我到了京师还没有上殿面君呢，这秦琼秦叔宝就反了。是啊，杨林贤弟啊，这件大事你可得快办呐、啊、如若不然，隋朝大势去矣。丁大哥，这话是说到这儿了，此次我杨林重整大隋朝纲，大哥，如果为了大隋天下有用着哥哥的地方，哥哥
你能不能帮助我呀？哎呀，兄弟呀，你也知道我丁艳平看破红尘了啊！不行，您不为别人，您得为小弟我呀。为了大隋朝，无论如何得请您再次出示。好吧，兄弟，你尽量不用我才好。如果非我不可的事情，哎，谁让咱们哥俩磕头拜了把兄弟呢？我一定协力同心，拔刀相助。啊，那我可就谢过丁大哥了。咱们书要简短，靠山王杨林吃饱了喝足了，站起身形一抱拳，丁大哥，我跟您告辞了。兄弟，跟我回家住上两天吧。不，你也知道大隋国事要紧，我得跟您告辞了。伙计王三儿，把这顶紫金五龙盘珠冠举起来了。哎呦，老王爷，您赶紧戴上吧。杨林戴好了冠，大哥，我跟您告辞了。兄弟呀，我问问你，你带着路费呢吗？李三儿啊，赶紧到屋里取出20两银子，放在王爷的马鞍子里头。杨林一听，点了点头。丁大哥，您要不说，我还把这茬忘了。王三把银子放好了，就跟靠山王说：“王爷，您这匹马给您印了，给您喂了。您瞧，这匹马鬃尾乱炸，精神了。”好。杨林走到马的旁边，取下鱼塔尾挂好，

叹了一口气，文童啊，你要问呐，听老夫慢慢讲来。杨林就把金提官所有的事情说了，魏文通气得咬牙愤恨，二目放火，好狡诈的想法。这十二家太保心中暗乐呀，心说王爷，当初我们要跟着您到金提官，您不让，您看不起我们，您不带着，您要带着我们十二家太保，哪有车轮战这样的事情啊。十二家太保看着靠山王，心里这么想，可嘴里什么也不敢说。靠山王杨林又把自己误入定家寨麒麟村，巧遇定燕平的事情说了一遍。魏文通抱拳拱手，王家千岁，末将请问您，难道说金提官之事就罢了不成吗？文童啊，老夫岂能跟这帮响马善罢甘休？来呀、啊，先给老夫摆上酒宴，我是又渴又饿。魏文通赶紧传下话去，霎时间酒宴摆上了。魏文通十二家太保陪着老王爷落座吃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魏文通是着急要报仇啊，王爷，您既然不能善罢甘休，您到底打算怎么报这仇？文通啊，你不要着急，等我进京回来，点起十万大军，二次打金提关，一定把这帮响马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王家千岁，既是这样，我一定跟王爷去打金提关，抱着拔须之仇。文通啊，我告诉你，别着急，你要是跟我去，潼关何人镇守啊？啊，王爷，如果您调将不容易，我有个大哥叫魏文生，人称神刀将，文武双全，比我强多了，可以让我大哥镇守潼关，只要王爷禀报当今万岁，万岁传旨就行。好，那我就坐得住了，就按你的话办吧。酒饭过后，手下人撤去残席，沏上茶来。靠山王杨林就跟魏文通说：“文通啊，你给你大哥写封信，让他到潼关来接任。我暂时回京调兵，回来咱们一起攻打金提关。末将遵命。”杨林嘱咐完了之后，就带着众家太保离开潼关，够奔长安城了。一路无书，等杨林到了长安城东门外，就让十二家太保暂时回归大营，单人独骑就来到越王杨素的府。等到了杨素府门外，杨林愣了，老管家杨寿跪倒在地，身穿重孝：“迎接王家千岁啊。”杨寿啊，你为何人穿孝？老王爷呀、啊，您走了之后，家里出了天大的祸事。那一天我家王爷安歇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不知怎么回事，老王爷人头不见了。哎呀，靠山王杨林一听不禁大惊失色，愣了足有一杯茶的功夫。杨寿啊，这凶手可曾拿到？老王爷啊，这凶手至今没

捉到啊。杨林是痛哭失声啊，二哥呀。老管家杨守赶紧起身过来了，老王爷，您千万不要过于悲痛，您要当心您的身子骨了，将来还得仰仗您老人家访查凶手，为我家王爷报仇雪恨呢。是啊，我杨林不杀凶手是死不瞑目。靠山王杨林这才下马，有人接过马去，杨守陪着王爷走进越王杨素的府，来到大厅，靠山王杨林落座了。杨守命人沏上茶来，老王爷，您追赶反叛秦琼，您怎么走了这么多天呢？您要是在府中，我家二王爷也不会出这样的事的。杨林把所有的经过大概齐的跟管家杨寿说了一遍，这杨寿心里就琢磨，老王爷爱秦琼，秦琼反了，老王爷平时离不开上官迪，上官迪也反了，这位老王爷年过花甲怎么这么可怜，身旁连一个亲信都没有了。杨林吃完了饭之后安歇睡觉，到了四更以后，家人把杨林叫起来，杨林梳洗穿戴，外边大轿已然预备好了，杨林出府上了八抬大轿，够奔朝房。等到了朝房，文武官员一看靠山王老千岁来了，全都上前施礼，然后陪着老王爷在朝房说话。靠山王杨林到了，这太监赶紧跑到后宫禀报杨广，杨广立刻让太监到朝房请靠山王到太庙大殿行家礼。太监实权来到朝房，奴才叩见老千岁。奴才，你见我何事？老王爷，万岁命我来请老王爷您到小金殿行家礼。好，头前带路。为什么上小金殿？这小金殿在哪儿呢？小金殿就是太庙的头一层殿，因为杨广是皇上，是个国君，如果在大金殿上见礼，别看杨广是他的亲叔叔，也得跪倒在地参王拜驾，先行国礼。要在太庙小金殿上行家礼呢，靠山王杨林就得坐着，杨广是皇上也得跪倒在地给皇叔杨林磕头。所以杨广传下旨意让靠山王到小金殿行家礼。杨林跟着太监实权来到太庙小金殿，有人献上茶来，时间不大，就听见鼓乐喧天，有人高声喊嚷：“万岁驾到啊！”靠山王杨林抬头一看，侄儿杨广走进来了。杨广是满面春风：“皇叔在上，侄儿杨广，我给您磕头了。”杨林低头一看，杨广跪倒在地，不由得气往上撞。杨林心说，现在在这行家里，我坐着他跪着，这是在太庙的头一层殿，旁边没人呐，一个太监能管什么呀？我跟他有什么口舌可辩也罢，一会儿到金殿之上当着何朝的文武官员，我再质问于他。杨林才把自己这口气儿压下去了。侄儿啊，你免礼吧，请你赶紧转驾金殿，我靠山王杨林有国事禀报。是，杨广站起身形，起驾够奔金銮宝殿。靠山王杨林一看杨广走了，马上离开了小金殿，回到朝房。时间不大，龙凤鼓响，景阳钟撞，昏君杨广。

0: 升殿办理国事。所有的朝臣来到金殿参王拜驾，行完国礼之后，文东武西站立两旁。杨广望下传旨：司礼太监何在？
1: 奴才伺候皇上。
0: 你马上到朝房，请我的皇叔靠山王老千岁金殿见驾。
1: 奴才遵旨。
0: 司礼太监立刻到了朝房，冲着靠山王杨林单腿打签一跪：老王爷，
1: 万岁爷升殿有旨，请您上殿面君。
0: 遵旨。杨林说完遵旨之后，随着太监进了金銮宝殿，来到龙书案前跪倒磕头：臣杨林见驾，愿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靠山王杨林在这跪着，杨广得给个面儿啊。手扶龙书案站起身请：皇叔免礼平身，谢万岁。靠山王杨林站起身行。杨林心说：杨广啊杨广，今天我要当着何朝的文武官员质问于你，述说你条条大款，我看你何言答对。杨林要质问杨广，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听众朋友，现在呢，不少幼儿园的孩子呢就戴上了小眼镜，小学高年级近视率更是逐年升高。看着孩子眯眼看书、歪头看黑板，家长们都非常着急。其实呢，孩子近视不是突然发生的，做好早预防就能帮他们守住清晰的世界。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孩子近视预防的三个关键，简单好操作，家长们照着做就可以了。第一个关键，控制屏幕时间。

别让电子设备成视力杀手。现在孩子接触手机、平板的时间越来越早，有的甚至吃饭、睡前都抱着看。要知道呢，眼睛盯着屏幕时，眨眼次数会减少，角膜容易干燥，长期下来，眼轴会慢慢变长，近视就找上门了。建议呢，3岁以下的孩子尽量不接触电子屏幕，3到6岁每天屏幕时间不超过30分钟，而且要分2到3次，每次不超过15分钟。上学的孩子每天用电子产品学习后呢，一定要休息10分钟，比如看看窗外的树、远处的楼，让眼睛放个假。第二个关键呢，保证户外时间，阳光是最好的护眼剂。很多家长不知道，每天让孩子在户外待够2个小时，能大大降低近视风险。阳光会刺激眼睛分泌多巴胺，这种物质能抑制眼轴增长，就像给眼睛加了保护罩。哪怕是阴天，户外的自然光也比室内灯光有效。建议每天放学后带孩子去公园跑一跑、踢踢球，周末全家去郊外踏青，既锻炼了身体，又保护了视力，一举两得。第三个关键，调整用眼环境。细节里藏着护眼密码，孩子写作业、看书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家长最容易忽略这一点。首先是光线，不能让孩子在昏暗的灯光下学习，也不能让阳光直射书本，最好用侧光，比如书桌左侧放台灯，避免光线直射眼睛。其次是桌椅高度，要根据孩子身高调整，比如椅子高度让孩子双脚能平踩地面，桌子高度让孩子肘部弯曲时能自然放在桌面上，这样能避免弯腰低头，减少眼睛疲劳。最后是用眼距离，不管是看书还是写作业，都要保持1尺1拳1寸，眼睛离书本1尺约33厘米，胸口离桌沿1拳，握笔手指离笔尖1寸，养成习惯就不容易近视。孩子的视力发育只有一次，预防近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需要家长和孩子们一起来坚持。除了做好这3点，定期带孩子检查视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建议3岁以上孩子每半年查一次，早发现问题，早干预。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看清这个精彩的世界。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张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请问他要去几楼呢？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0: 他应该去
2: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
2: 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3: 为了建校。
2: 他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他翻山越岭，万里家访。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
3: 他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3: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我是没头脑，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激凌我都。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0: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1: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1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没头脑，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3: 2碗面。
15: 不再加点？
13: 我不高兴。
0: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此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极心如电，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25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市县三级消协联合在我县开展梅花鹿产业消费体察活动；
1: 我县开展2026年全县防汛通信保障与人员转移实战演练；
0: 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县总工会举办东风县2026年防汛抗旱业务培训班。以下是详细内容。为持续优化特色产业消费环境，畅通消费者监督渠道，筑牢鹿产品质量安全防线，6月24号由省市县消费者协会联合主办的鹿苑夏运魅力东风消费体察活动在我县开展。省市场监管厅副厅长刘天娇、省消协秘书长隋华军、市领导刘以宁、县领导袁学高、张卫金、王洪波、省市县相关部门负责人及省市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义务监督员、央视记者等100余人参加活动。在黄河镇文福鹿场，体察团实地查看了标准化梅花鹿养殖基地，详细了解鹿群饲养、疫病防控、日常管护、种源保护等全流程管理举措，近距离感受东风规模化、规范化的鹿产业发展根基。当天，体察团还先后走访了华润东阿阿胶、马记药业吉林有限公司、吉林利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涉鹿产品生产企业，深入生产车间与质检实验室，了解传统鹿茸炮制技艺现代化升级情况，并实地观摩各类鹿产品加工生产线，全面了解鹿产品全链条质量监管流程。会上，刘以宁详细介绍了东风县作为中国梅花鹿之乡的深厚历史底蕴、产业发展根基和特色资源优势。他表示，辽源市将持续聚焦梅花鹿产业规范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不断健全完善产业发展标准体系，从严强化产品质量全链条监管，畅通消费者维权诉求渠道，全力构建安全、规范、放心的鹿产品消费环境。县鹿业局相关负责人汇报了全县梅花鹿产业规模、标准化建设、质量监管及品牌培育等工作开展情况，并对消费者代表提出的鹿产品售价、线上产品品质保障等热点问题进行解答。刘天娇对东风梅花鹿产业发展成效、消费环境优化建设及行业常态化监管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东风要立足特色产业禀赋，紧扣质量安全核心，聚焦监管服务重点，多维发力，推动梅花鹿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要健全完善鹿产品全流程溯源管理体系，实现产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筑牢产业质量根基。同时要强化多部门协同联动监管机制，常态化开展市场抽样检测工作，畅通12315政务服务维权渠道，优化消费诉求处置流程。要持续延伸完善梅花鹿产业链条，擦亮本土特色产业金字招牌，以优质放心的消费环境赋能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为提升突发灾害应急处置能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6月25号，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在东风镇横道村举办2026年防汛通信保障与人员转移实战演练。上午8点30分，副县长、县防止副总指挥江英坤宣布演练开始。本次演练紧贴汛期极端灾害场景，设置应急通信抢修、危险区群众转移两大科目。演练模拟持续暴雨造成道路被毁、电力瘫痪、公网通信全面中断，乡镇与县级指挥部联络彻底断开，通信保障队伍迅速启用自组网通信设备，快速搭建无线指挥网络，点对点连通各个乡镇，在最短时间内重建指挥通信链路，保障防汛指令顺畅下达。在人员转移演练现场，模拟仁和水库水位暴涨、超汛线水位运行，需按照调度方案开启泄洪。下游横道村一个村民小组被划入洪水淹没区， 镇村两级应急队伍迅速响应，村干部逐户上门通知劝导，组织群众沿预定路线快速撤离至临时安置点。整个转移过程井然有序，人员疏散、秩序维护、安置保障同步推进，完整还原了山洪险情下群众转移全流程。演练全程紧凑有序，各部门分工明确，密切配合，圆满完成各项既定科目，全面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国喜对此次演练进行总结，他要求全县上下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认真梳理在演练过程中暴露出的短板弱项，及时整改完善，要树牢平时多实战、战时少出事的理念，常态化开展实景化、突击性、无脚本实战演练，不断提升抢险队伍协同处置能力，全力以赴保障全县安全度汛。县领导袁学高、秦勇、张卫金、孙周、秦凤杰，各乡镇街道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23个山洪地质灾害村党支部书记观摩了此次演练。
0: 为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全面提升基层防汛抗旱工作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近日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县总工会举办东丰县2026年防汛抗旱业务培训班。培训中，省级应急管理领域的两位专家重点讲解了防汛抗旱体系建设、防洪工程调度及抢险技术等内容，同时结合近年来典型案例，系统讲解了防汛责任落实、风险隐患排查、应急预案制定、抢险救援组织以及险情处置等方面的知识，有效破解一线人员看不懂、不会判、处置乱的业务难题。此次培训共有来自全县14个乡镇、3个街道及229个行政村的相关负责人参加。通过培训，进一步提升了基层防汛队伍的专业素养和应急处置能力，为做好今年防汛抗旱各项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暑期将至，为筑牢青少年安全防护屏障，防范溺水、电信诈骗等安全事故发生，守护未成年人平安度假。近日，团县委携手公安民警、蓝天救援队工作人员走进东丰镇仁和学校，开展主题安全教育宣讲活动，为全校师生送上实用的暑期安全课堂。活动以“青春护航守平安，防溺反诈伴成长”为主题，团县委特邀蓝天救援队工作人员为学生们授课。授课人员结合本地水域实际特点，以真实溺水案例为鲜活教材，深刻剖析私自下水、结伴玩水、岸边嬉戏、盲目施救等危险行为的巨大隐患与严重后果，同时系统讲解溺水预防常识、水边避险技巧、落水自救方法以及科学智慧施救原则，引导学生敬畏生命，远离危险水域，时刻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
2: 这次防溺水课听完，我心里特别震撼。野外水边看着挺好玩，其实特别危险。以后我绝不私自下河，看到同学想去玩水，也会及时阻拦。安全真的不能马虎。
1: 随后，东丰派出所民警还开展了防电信诈骗专题宣讲。民警针对师生网络接触频繁、辨别风险能力弱、易受网络诱惑等特点，结合校园高发诈骗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各类诈骗套路，引导师生树立正确的网络消费观，自觉抵制网络不良诱惑，全面提升识骗、防骗、拒骗能力。暑假即将来临，学生戏水玩水行为增多，防溺水安全教育至关重要。宣讲结束后，学校迅速落实安全责任，通过主题班会、家长会普及科学

0: 防溺水安全底线，同时引导学生认清网络诈骗，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
1: 此次活动干货满满，成效显著，切实补齐了师生安全知识短板。

红线。以下土地保护安全提醒，请大家牢记：一、严守耕地红线，严禁违规占地。广大群众要自觉遵守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坚决杜绝乱占耕地、违规建房、私搭乱建等行为，严禁随意改变耕地用途，不在基本农田内开挖鱼塘、栽植林木、堆放杂物，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二、坚持依法用地，杜绝未批先建。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土地新建或改扩建建筑，必须严格履行用地审批程序，依法依规办理相关手续，坚决杜绝未批先建、超占多占、违规扩建等违法行为，做到合法用地、规范用地。三、节约集约用地，杜绝闲置浪费。树立节约用地理念，合理利用宅基地、建设用地，积极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杜绝土地长期闲置，不断提升土地利用效率，让每一寸土地都发挥最大价值。四、守护良田沃土，主动监督举报。自觉保护黑土地等优质耕地资源，维护耕地地利，严禁随意取土、毁田、破坏耕作层，主动参与耕地保护，积极监督各类土地违法行为，发现乱占耕地、破坏土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明太祖朱元璋应蒙古大王胡尔卡金的约请，到双龙山参加南北双王兴隆会。由于各持己见，这个谈判没有成功。按理说呢，谈判决裂，各奔西东就算了呗。但是蒙古大王胡尔卡金安心不良，故意拖延时间，把朱元璋他们困到山里，让前不正印副先行虎印在酒席宴前又练武又摔跤。这一点朱元璋看得很清楚，他心急如火，恨不能肋生双翅飞出险地。长茂一看野人熊胡强不行，把小矬子徐芳给打发出去了。因为徐芳一个是年纪比他们大，二一个经验丰富，武艺高强。这徐芳啊，久经大敌，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是嬉皮笑脸。他把衣服收拾收拾，从桌子后面来到虎印的前边，嘻嘻哈哈的：“站！我大个子，你叫什么名？”虎印还没注意，扎着背膀往对面观瞧。哎，我这人在哪儿呢？嘿，我你眼睛往下看看，在你眼前呢。虎印一低头，仔细看看徐芳，当时就乐了。一看这天底下的人，还有这么难看的吗？长得是身矬矮小，瘦小枯干，看这脑袋跟那嘎差不多，两头尖当尖粗，奔了头窝口眼儿，鹰鼻子带个尖儿，芝麻粒的牙，薄嘴片，罗圈腿儿，还点烂眼圈，一对小黄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那狗油壶也就十七八根在那扎着了。你别看长得不怎么地，眼睛是倍儿亮，周身穿青，遍体挂皂，在身后背着一对冰铁棒槌。虎印看罢，多时不认识。我你谁？你是？报出名来，吓你一个跟头。在下非是旁人，大将徐芳是也。啊，无名的小辈，这么说你想跟本先锋比一次较量？
1: 当然了，要不想比划来这干什么呢？来来来来，你伸伸手，谋家奉陪。
0: 虎爷一看他像小孩似的，心说话，你要叫我抓住，我这一使劲儿能把你扔到黄河里去，所以心里头轻敌了，往前打电步，抡拳便打。但是他可想错了，要在马上，也许徐芳不是他的对手，唯独在这步下，他身体非常灵便，自幼就学的这种基本功。再看徐芳滴溜身形乱转了，围着虎印，行前就后，行左就右，穿蹦跳跃，左右躲闪，快如疾风，胜过猿猴。时间不大，把虎印忙活的是通身是汗，像扑虎铁儿一样，怎么也扑不着他。哎哎哎，咕咚咕咚咕咚。徐芳这个乐呀，一看也差不多少了，使了个绝招叫黑狗钻裆。本来他个小，正钻到虎印卡布裆里，用这尖儿脑瓜一顶他屁股，躺下吧小子。你别看他个小没劲儿，他是救敌人的劲儿使劲儿，这一招可厉害， 把虎印摔的这个狠呢，扑通摔出能有一丈多远去，连猿人在朱元璋的人都乐了，这虎印可挂不住了，这家伙又打地下起来，脸都红脖子粗，好小子，你使的是什么招？
1: 打人的招。
0: 好啊，这虎印就不讲理，噔噔噔迈大步到了台口，在兵刃架子上一伸手，拽出一口扑刀来，回过身来奔徐芳就是一刀。
1: 徐芳一看，怎么了？见了，你不说住九姓吗？住九姓怎么还玩命？
0: 许你不仁，就许可我不义。小子，你这叫祸由自取。徐芳往外侧身行，探背膀，套挽手，亮出冰铁双棒，两个人接驾相还，就站在一处。敢一伸了手，虎印才发现这小个子不好惹，哎呦，把他气的恨不能一刀把徐芳劈为两段，但他想不行啊。徐芳围着他直转悠，一边打着一边心里暗想，刚才长茂告诉我力在速战，不能拖延时间呢，干脆我早点把他打发了就得了。想的是他虚晃了一棒，噌飞身形跳出圈外，嘴里还说呢，
1: 得，不是你的对手，咱再换个人得了。
0: 说着把双棒交于单手，在鹿皮囊就拽出暗器枣胡镖。虎印不知道，平扑刀在后面就追，小个子站住。他刚把扑刀举起来，没想到徐芳一回身，对着他面门一张手，刀把你给一道闪光，枣胡镖就到了。虎印脚就不好，再躲来不及了，这一镖正盯到右眼上头。您说这小个子有多狠，专打眼睛啊！耳轮中就听见噗这一下，把虎印疼的蹦起来多高，刀也扔了。
1: 哎呀，
0: 他心里那意思，把这镖拽出来，这玩意怪疼的，但是疼糊涂了，抡拳就打，嘣嘣嘣，把外边那半截镖又给钉进去了，当时是昏倒在地。徐芳一转身回来，嬉皮笑脸，
1: 哎呦，你看这事弄的，怎么打到这儿了？哎呀，怪难受的，救人救个活，杀人杀个死，别受零罪喽。
0: 说着把冰铁棒举起来，对准虎印的脑袋，啪！这一下揍了个脑浆崩裂，虎印当场丧命。这些事情，两方的战将看得非常真切，当时就捅了马蜂窝了。援兵一阵大乱，
1: 了不得了，
0: 先锋官死了，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都督平壤马上退席，纷纷下了台，调兵遣将就围攻这谈判台。人家说的明白，要给虎印报仇雪恨，把朱元璋以及他带来这些人是一个不剩。朱元璋一看，不打也不行了，吩咐一声带马，手下500军兵把战马带过，每个人跳下将台，飞身上马，各抄兵刃，与援兵就展开混战。这场仗打得空前灿烈，仗着朱元璋事先有准备，来的这些人都是以一丁十，哪一个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罪，把朱元璋紧紧给保护住，边战边往兴隆山外边退。可有一样，你再能打，人数太少了，前后左右 都是援兵援将，被人家紧紧包围，是插翅难飞呀。长茂一边打着，一面吩咐：“
2: 我停了，
0: 咱们正东金锤殿下朱穆英，正西坏小子丁世英，正南反哪吒胡德济，正北野人熊胡强，东北吴进忠。

这500人也损伤有一半。正在这时候，大王胡尔卡金手下前不正印先锋官虎牙夜已上马提槊来到两军阵。虎燕是他亲兄弟，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眼见兄弟死的那么惨，当哥哥的能不难过吗？说虎牙干什么去了？回到自己的大帐，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戴器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好了，带着亲兵提禹王金槊飞身上了宝马来找徐芳。等他到了前敌，吩咐一声裂开旗门，刀唠唠三声炮响，军队是雁翅拍开。他一晃金槊哇哇暴叫，喂，方才那小矬子徐芳，你还不来送死？徐芳吓得一缩脖子，我骂了，这是你叫我捅的娄子，这小子这么大个，我能是他的对手吗？有事儿你得给我担着，你拉倒吧，你在后面保护主公，把他交给我。要在这种场合，那长帽正合适。再看雌雄眼儿，把禹王神槊一晃，提马来见虎牙。这两个人这兵刃呢，都一个模样，都是禹王神槊，所不同惹。这两个人不一样，虎牙平顶身高1丈1尺挂零，长帽深不足5尺，这个比人家差一半。比如说虎牙是个口袋，里头能装6个长帽，真是相差悬殊。人家好像个金甲天臣，长帽好像个猴灯差不多。朱元璋手下的战将都这么惨。等两个人马打了对头，虎牙用禹王神槊一指，长帽你闪退一旁，你叫那小矬子徐芳过来，我要给我兄弟报仇雪恨。哎，我大个儿了，小小伙干什么那么着急呀？你想想，打仗没好手，骂人没好口，盐在哪咸，醋在哪酸，别看人家不对，看不着自己不对。我说你那兄弟就对啊，明明说的是酒席宴前以助酒兴，练两趟让大家高高兴，是那么回事吗？没安好心眼子，让人家摔了个跟头，回去求家伙要把人家置于死地，这才把我们小矬子逼急了，给他来了一枣胡镖，这叫祸由自取。我说你明白人应当讲公理，现在你是满嘴胡说八道。你要想要那小矬子的命不难，那是我手下的战将，你先把我的元帅给赢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来来来，咱俩比划，把虎牙气的点点头，好吧，今天我先打奋你，我再给我兄弟报仇，抡家伙就打。他们两个人都有点轻敌了，当然了，虎牙为了给兄弟报仇心切，这一下能不使劲吗？长帽一贯是笑到脸上暗中反应，所以这两条禹王神槊嘡啷一声碰在一起，可出了笑话了，两条大槊都飞出去了。长帽哎呀一声从马上摔下去，虎牙也从马脖子上轱辘下去了，当时两个人全都震昏过去了，猿人那边也乱了，明营这边也乱了。朱穆英众人赶紧把长帽抢救回来，胡强过去把禹王槊捡回来，再看长帽是人事不省。哎呀，这可完了，这长帽归位了，让野人熊胡强背着他，这真找了个累赘。长帽

0: 员虎将啊，顶着半拉天，他这一昏迷不醒，别人这心都没底儿了。朱元璋传旨，不要耽误时间，快点往山口杀。众人仍然摆了个圈阵，是边战边退。援兵二次冲上来，把朱元璋众人是困在核心，仍然是一场混战。咱们安下他们暂且不说，话分两头，表山外。上段书咱们讲了，元帅徐达就估计到酒无好酒，会无好会。朱元璋他们走了之后，徐达三路分兵，就在这兴隆山外边准备上了。一旦里边打起来，马上进去解重围，救主公，趁势兵占兴隆山。第一路就是胡大海和郭英，第二路康茂才、傅有德，第三路元帅资统精兵。咱们单说胡大海和郭英，领着三千飞虎兵在兴隆山山口外埋伏，后来听见里边喊杀连天，就知道伸了手了。胡大海跟郭英就说：“老七，你说老四这个人怎么办呢？老了老了，净钻死牛犄角，看这样非贪事不可了。你我弟兄赶紧领兵闯进兴隆山，把老四给救出来。”郭七爷点了点头，二哥说的不假呀，现在不能再耽误了，马上咱们就引兵亮队，对对对，点炮进攻。三声炮响，胡大海手下的飞虎军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就扑奔兴隆山的山口。哪知道人家也有准备，正在这时候就听见一声信炮响，伏兵四起，援兵把道路拦路。正中央一杆大旗顺风飘摆，旗脚之下闪出一员女将军。胡大海和郭英一看，是个年轻的女人，穿衣打扮完全是元人的打扮，头上戴七星花的战冠，身披百花袍，内衬金锁连环甲，下边是香牛皮的战靴。这员女将肩头横干花虎尾，脑后斜插雉鸡翎，胯下桃红马，掌中一口金背七星刀，走兽胡玄天带弯弓插箭。再仔细一看，这女的长得还真不错，弯弯的柳叶眉，圆圆的杏核眼，鼻如悬胆，口似桃花，元宝的耳朵，面如浮粉，耳目如电。连郭英和胡大海暗自称奇呀，哎呀，想不到这元朝还有这么威武俊俏的女人呢，这是谁呢？过去有那么句话，说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必有外科的手段。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女子身小力薄，她不适合于出征，那么既然在两军阵前出现，有特殊的能耐，不仅不能领兵带队。老胡和郭英把战马带住，人人老七啊，你过去把这小鸭子骗子给我收拾了。郭七爷点头，催马摇枪直奔这女人。当马打了对头，郭英这么一问，这个女人微微一笑，哼，要问我是谁，我家爹爹就是元朝大王呼尔卡金，我是他的老姑娘呼尔金花是也。对面来将为谁？郭英是也。胡尔金花一听，吸了一口冷气，哟，纳了半天， 你就是名震四海的玉面小霸王。奴早就听说了，你出世以来血溅万花楼，大闹石美堂，做了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没想到在此相遇。不过郭七爷，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别看你名望大，你不是奴我的对手，你赶紧回去换有名的上将前来会我。爷，郭英这脸就红了，心说丫头片子口气不小，先捧我后褒贬我，就我玉面小霸王战不过你一个丫头。想到这儿，剑眉倒竖，虎目圆翻，扑棱棱一刀五勾，神飞亮银枪，是直奔霍尔金花。你别看这丫头岁数不大，久经大敌，双手摆刀接驾相还，五六个回合，郭英暗自吃惊，一看这个女人稳如泰山，招数惊奇，怪不得口出狂言，确实也是不简单，我还要多加谨慎。想到这儿，攒足了力气，集中精神，把这条枪舞的压在雨打梨花相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三十几个回合过去了，郭英渐渐招数迟钝，手忙心乱，已经招架不过来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流。胡大海一看，我老七要够呛啊，我得过去。但老胡又一想，我照我七弟差多了，他不行我更不行了，过去也是白送死，这怎么办呢？偏赶也巧，就听阵脚之外一阵大乱，就听那哨兵在那喊，站住，干什么呢？两军阵前正开兵建仗，过往行人禁止通行，回呀，再往前来开弓放箭。老胡想，这谁呢？这乱劲儿越吵就越厉害，胡大海派人去打听打听，时间不大，探视就回来了。回二王千岁，有一位白袍小将军，他说他在泗水关来，非要求见您老人家不可。管他要什么手续他都没有，就凭着嘴那么一说，我们不放心，所以不放他进来。这个人说什么也不答应，现在把手下的军兵给揍了，你看这怎么办？他姓什么叫什么呢？他说姓顾。哎呦，胡大海想起来了，快快快，叫他马前见我。包老师就转身走了，时间不大，再看十几个军兵看押着一个人来到胡大海的马前。老胡一看这人，银袍素甲，手提双枪，四个枪尖儿。这小伙长得面如浮粉，目若朗星，黑针针两道八字立剑眉，走兽胡玄天带带着弓箭。胡大海也有点不认识，我娃娃，你要见我吗？这位白袍小将看了看胡大海，抬腿挂双枪从马上跳下来，我借问一声，您就是二王千岁胡斌胡大海吗？
1: 对，
0: 一点都不错。哎呀，爹爹呀！说罢，这员小将分塔尾撩战群跪倒在地，给胡大海磕头。两旁军兵啊，都偷着乐，心说我们二王千岁哪这么多儿子，走到什么地方都有叫爹的啊！但是又不敢问。老胡也纳闷，
1: 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哎呀，我怎么不认识你了？咱这父子之称从何说起？这小孩擦擦眼泪，爹爹，您忘了，我亲父亲就是泗水关的总兵双枪大将顾振远，我很小的时候就拜您为干爹了，您想起来没？
1: 哎呦，我的孩子，你是大英啊，正是黑。 孩儿啊，你爹怎么样？
2: 我爹已经病故了。我这次来，一则是报丧，二一则为国出力报效。
0: 胡大海当然是一阵的难过了。
1: 孩子，
0: 你先下去歇着，有功夫咱爷儿俩再唠。顾德英不走，瞪着眼睛往前敌看。
2: 爹爹，那是谁跟谁打呀？
0: 哎，那是你郭英郭七叔大战一个黄毛丫头叫胡儿金花。你可别小瞧了他，这丫头片子可够厉害的。
2: 爹爹，您能不能给我一支令箭，我替换我七叔去会斗这个黄毛丫头。
3: 哎，真行哎。
0: 胡大海看看顾德英，
1: 孩儿啊，
3: 嗯，
1: 小模样长得够俊的，跟银娃娃似的。不过呢，你跟黄毛丫头动手，你这心眼儿可得活动着点，你明白吗？一句话说的顾德英这脸就红了。
0: 谨遵爹爹之命，顾德英上马晃双枪，他要大战胡儿金花。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皮，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里独行张景龙回到悦来客栈，吃完了晚饭往床上一躺，总结这一天的工作，越想啊心里越别扭，心说这远不如在苏州府衙跟弟兄们在一起谈天说地，无拘无束，多美，怎么到了北京这天这么别扭。就拿送这公事来说，施大人交代的清楚，黄天霸也说的明白，说御亲太王府从来不压公事，当日的事情当日解决，说我当天呢就能把回文领到手。你说今儿一看满不那么回事儿，那个书办戴着个老花镜，俩眼睛直转悠，不是个好东西，告诉我五天之后听信儿。后来经过交涉之后又叫我明天听信儿。我看这个人心术不正，不知道想些什么，难道说在这公事上要大做文章？另外又想到靖海侯施琅，这人也不怎么地，你说我跟踪俩贼黄天化赵替，这俩贼要没有我跟踪，到了府里不定能干出什么事来，说不定靖海侯及其全家都得遭到毒手。我好不容易把他们逮住了，靖海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给放了，连个招呼都不打，也不商量商量，也许为人处事这些大人物跟我们这小人物不一样，所谓的区别就在于此。你看我救了他的命，他也就轻描淡写的点点头，说了个谢字儿，其他的没什么表示，这救命之恩恩同再造啊，这也许大人物跟小人物不一样。总之现在千里独行啊，张景龙有个想法，这官场没意思，干脆回到苏州向大人请假，向黄天霸赵弼辞行，回家种地去，那多美，逍遥自在的。这玩意儿越接触大人物心里头越不痛快，他这么一想啊睡不着觉了，翻过来掉。张景龙一想漫漫长夜怎么打发呀，这也太难受了，他咕噜声坐起来了，凭着凭桥楼上刚起更，张景龙一琢磨，反正我也睡不着了，我这人有个病，要说睡不着肯定瞪眼到天亮，为了打发这时光，我呀再到太王府，我看看这御亲太王府那个书办他想干什么，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对，溜达溜达。这张景龙本身有能耐呀，年轻人想干什么干什么，起来之后歇了把脸，周身上下收拾好了，带着十三姐链子鞭白布囊应用之物一点不少，门没开，从后窗户推开，跳到院里把窗户关好，飞身上房，飞檐走壁到了街上，赶奔御亲太王府。像他们这种人呢，眼睛耳朵特好使，白天来过，因此轻车熟路啊，没费吹灰之力到了府地了。白天这趟街都肃肃静静的，何况是晚上，一眼都瞅着街那头宽阔的街道，八字照壁，冷冷清清。他看看左右没人，飘身行跳进王府。前院他来过呀，知道靠左面是回事处，这回事处就是他交公事这地方，他一看回事处点着灯呢，证明有人值班，

他蹑足潜踪到了后窗户，胳膊肘担到窗台上，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白天他没注意，就知道这屋挺大，放着好几张办公桌，靠着里边那戴眼镜的师爷接的他的工

哦，张景龙一看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注意看我那份公事呢，我看你想做什么文章。书中代言张景龙不知道，这书办也姓黄，叫黄龙寿，是黄梁庄头黄龙凤的亲二哥一母所生，都在玉清太王府下工作。他兄弟当了黄梁庄头，他服侍玉清太王，在回事处当了个头头。这回事处这权力可大透了，哎，他是这儿的负责人。说句现在的话说，回事处的处长一把手，不光全国各地往来的公事都得经过他手，他整理之后上报玉清太王。有时候玉清太王太忙没工夫看，就听他的汇报，他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这从中巧取豪夺，发了横财。但是这个黄龙寿一听说苏州来的公事，他心就一动啊，因为苏州有他的亲人呢、啊，他兄弟黄龙凤在那做黄梁庄头啊，白天没顾得看公事，晚上贪个晚儿，旁人下班都走了，他没回家。吃完晚饭，坐在灯下把公事偷偷的打开了。他可有这个权利，他要亲自过目，然后上报玉清太王。但有的公事不准他看，像这种公文往来的事儿，一般他不敢看。今儿他惦记这个事儿，偷偷的给拆开了，拽出来一看，苏州府知府的大印在那卡着，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他兄弟黄龙凤被捕了，黄梁庄被查抄了，开列的罪行一二三四全有啊。有那么句话，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黄龙寿一看眼前发黑，就瘫软到椅子上了，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我的兄弟，我兄弟完了，彻底的玩完了。闹了半天黄梁庄被抄了，财产充了公了，现在我兄弟被压在死牢，这石不全要请示玉清太王怎么处置他，这公事是至关重要。黄龙寿太明白了，玉清太王老而不糊涂，那老头刚正不阿呀，要见着这份公事，老头立刻就得发火，绝不能袒护兄弟。如果他大笔一挥，公事公办，石不全就等于得着尚方宝剑了，回去雷厉风行，我兄弟脑袋就得搬家呀，全家多少口就得命丧荒郊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幸好我多了个心眼儿，我把下书之人打发走了，现在还有回旋的余地，怎么办？我怎么能把这事给压下？

不叫玉清太王知道，起码这段时间我能上下活动啊，能救我兄弟不死啊。现在时间紧迫，已经来不及干旁的了。哎呦，他脑袋嗡嗡直响，正在这发愁，正好张景龙来了。当然张景龙看外表，他内心怎么想的张景龙不得而知。这黄龙寿正在这嘬牙花，正想点子的时候，就听见门外脚步声音，推门进来个人。这人啊是黄龙寿手下的一个小厮，小厮就是仆人，拖着托盘给送夜宵来了，还新泡了一碗茶。此人姓王，叫王三儿，因为长得挺憨厚，大伙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傻三儿，以为他是白痴，其实这个人一点不是，表面上憨厚，心里头心眼儿也不少，也跟随他这主子多少年了，知道主子有个习惯，每天晚上熬夜得吃夜宵，所以叫御厨子都给打点好了，这给主人送来，轻轻地往桌上一放，茶壶茶碗往这一摆，把夜宵诸葛也摆上了。老爷，吃夜宵吧，这是给您泡的上好的龙井茶。嗯，哎，龙肝凤髓，我难以下咽呐。傻桑啊，旁人都干什么呢？夜深人静都下班走了，就厨房里头有两个当班的厨师傅，旁人大概都睡。

要粗壮有分量的，你编一编，要那个长得实实在在的那样，空心的不要，去给我选个萝卜来。哎，傻三儿眨巴眨巴眼，心想他上火了，爱吃萝卜，转身出去了。张景龙听得真真的，也不明白他什么意思。过了一会儿，傻三儿回来了，拖着个大萝卜往上一递，主子，您看怎么样？嗯，他伸手拿过来掂量掂量，还可以。去到那抽屉里把这刀给我拿来，拿来学水果的刀，他叉一刀把萝卜切成两半，一看芯儿挺实在，挺实在的。好，好了，你先到外头，一会儿我叫你，你再进来啊。哎，这傻三儿出去了。再看黄龙寿开始干活了，把抽屉拉开，看看公事，把老花镜擦净了，掏出个小盒来。哟，张景龙心说他干嘛变什么戏法呢？仔细一瞅，那小盒里的长的、扁的、圆的，一排小刀，什么形状的都有，金瓜、月府、朝天凳，干嘛呀？就见他瞅瞅公事，看看萝卜，瞅瞅公事，看看萝卜，干嘛呀？在这刻假公章。哎，这黄龙寿还有点特长，一模仿旁人的笔迹一绝，他看一眼再写出来，你就分辨不出真伪了。另外专科公章，他从小就酷爱这个，要不怎么手里头有工具啊？当然这也不是头一回啊，他利用这种办法中饱私囊，发了横财了。因此手到擒来，磕完这个章子之后，摁上红印台仿效那么两次，跟苏州府的大公章是一般不二，从头至尾没用了一小时。就见黄龙寿点点头，长出了一口气，然后铺好了纸，写了一份假公文，拿这大萝卜假公章盖上了，两份公事一对，你还真就看不出来。他这假公事上大致的意思是说，施大人在苏州向玉亲太王请安，报个平安，说我在这为官呐都比较顺利，请王家千岁放心，您老当心身体，注意营养，当当当当，报平安的信。关于黄龙凤的事情只字未提，这样干嘛呀？先搪塞一下，有着缓冲的时间，黄龙寿想法好救他兄弟。那原公事往上一线一看，黄龙凤的事都在上写着呢。玉亲太王一拍板，他兄弟脑袋搬家了，这小子就冒着风险了，这也没有办法呀。一看行了，可以搪塞了，老头老眼昏花的看不出来。全整完了，他把这个假的放在信封里头，还没封这个封口。傻三儿在外头说话了，老爷你怎么还不吃啊？饭菜都凉了，是不是给您热热？你进来吧。傻三儿进来了，等了那么长时间了。傻三儿啊，一会儿把这酒菜给我热热啊，还有点事儿。说着他把原来苏州府施大人那份公事拿手团了团了，撕下来把这个拿出去，用火把它烧了。哎，烧了啊，烧得干干净净，那纸灰都拿水冲了，听没有？傻三是他的仆人，把纸团接过来往怀里头一揣，拖着盘子出去了。张景龙听得清清的，哎呀，

偷梁换柱哎，把识的人家重要公事给团了团了要烧了，灰都不剩，还得拿水给冲了。这小子玩什么花活呀？他写的是假公事，用大萝卜刻公章。哎呦哈，这小子胆子可不小。嗯，这怎么办？这事儿头一回发现，张景龙这真动了脑筋了。我怎么能戳穿这真相呢？这，哎，有主意了。夜行人呢？咱没说嘛，点子就多，何况张景龙这小伙脑袋不白给。一会儿一看那傻三儿回来了，张景龙瞅到托盘进了屋之后了，飞身经跳到前院，找最黑的那个犄角，就在那地上选择了一块地方，一伸手从白布囊之中拿出一股的粉笔，绿色的粉笔，这种粉笔叫异火流光法，夜行人大部分都会啊。异火流光法迅速的在黑暗的这个地上画了个聚宝盆，画完之后把粉笔带起来，用嘴一吹，哎，这玩意儿是磷制作的，一沾着风就着了，画什么它像什么，画的是聚宝盆，这一着了冒蓝火苗，就是个大聚宝盆，尤其这儿也黑，特别显眼。当然时间不能拖长了，张景龙变完戏法之后抓了把沙子往窗户纸上一泼，哗，屋里边傻三儿都听见了，黄龙寿也听见了，什么声音？不知道，起风了。傻三儿开开门往院里看看，一眼瞅着聚宝盆了。老爷主子，你看看那是啥？他这一惊叫把黄龙寿也吓着了。怎么了你？歇着吧，得遮了。主子你快看看。黄龙寿也站起来了，扒着门框探身往院看。傻三儿啊，那好像个聚宝盆。对对呀、啊，我想说我没说出来，里头还有金元宝耶，还有金马驹来回直跑。对，说话之间就灭了，灭完就一闪而过。他们主仆二人从房子里扑出来，就到聚宝盆这个地方。哎，这黄龙寿啊也不听谁说的，还有点鬼点子，赶紧把马褂扒下来蒙到这地上。哼，傻三啊，快找个标记，石头也好草棍也好，快找了一个。找来之后，黄龙寿找了个砖缝塞在那儿，你帮我记着，就这地儿。哎，孩子，这地下有宝啊。哦，神灵显示啊，嘿嘿，咱们主仆都有福气，哎，难得一见，你知道吗？想当年李自成李闯王进了北京了，就在玉钦太王府在这歇马，在这住了一晚上，而后进的皇宫啊。听说李自成带来不少不少的好东西，都拿不了啊，就在这附近埋了。都知道他埋了，埋到哪儿不知道，地下有宝都是当年李自成埋的，没想到今天露了相了，就咱这个脚底下不定有多少金银财宝。傻三啊，守口如瓶，不准外传，你放心，把地下的宝贝挖出来1%归你个人，也叫你发个小财。谢谢主子，谢谢主子，千万保密啊！这地方记住，没人的时候咱就挖，你多辛苦辛苦，要雇旁人就传扬出去了，咱爷俩知道就行，我不叫你白费劲儿，我叫你发财呀！是，我多谢主子，明天我就准备敲镐，我就在这儿挖。他俩做发财的梦，张景龙暗笑。

心说你俩做梦吧，利用这机会他进了屋了，想看他写那假公事来不及了，文房四宝都在这摆着，张景龙文化嘛也不高，反正一般的还行吧，他提起笔来一看有信纸，写了两行字，刷刷点点写完了，吹了吹把它憋起来，也装到公事里头了，里边再夹个条来。正在这时候外边人回来了，张景龙赶紧一拐弯跳出去，是接着查的观看，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0: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9: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0: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9: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0: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9: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0: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1: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1: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0: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1: 第四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0: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

0: 作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1: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

0: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雅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

0: 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1: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 65%， 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啊增长了 29.7%。
0: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2: 数智科技链啊，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0: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3: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5: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6: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7: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3: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8: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3: 今天，石千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继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 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8: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3: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8: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9: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

0: 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国外汇市场不含外币对市场总计成交23.14万亿元人民币，等值3.38万亿美元。财政部日前在卢森堡发行50亿欧元主权债券，其中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元、15亿元和10亿元，发行利率为2.768%、2.966%和3.212%。此次发行受到国际市场热烈欢迎，总认购金额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这是我国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安排不明确平行航线或未考量伊朗作为沿岸国立场的情况下做出决策，都无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航。加里巴巴迪说，任何可信的框架都必须建立在与伊朗协调并遵循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的基础上，否则既定的平行航线将被暂停使用。受隔夜美国科技股走低、投资者获利回吐等因素拖累，日本、韩国股市26号再度大幅下跌。当天，东京股市两大股指低开低走，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普遍遭抛售。日经股指盘中一度下跌超过3700点。韩国股市方面，受此前连续2个交易日上涨带来的获利回吐操作等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6号下跌5.81%，收于8411.21点。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明天3点，挪威队对阵法国队。I 组第2轮过后，挪威、法国双双提前出线，此战只为争得小组头名。最大看点当属哈兰德与姆巴佩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首次正面交锋。前2轮赛事里，两人连场双响，同以4粒进球，并列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第2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西南地区仍是我国主要降雨集中地，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又到周末了，不少朋友可能会选择下个馆子在外就餐。那走到餐饮门店里，您也会经常看到墙上挂着金灿灿的奖牌。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啊，说我们常见的一些餐饮门店牌匾，从中华餐饮金牌名店到健康中国绿色餐饮名店，五花八门等等等等。

0: 他们看起来特别的唬人，特别正规，但媒体调查说这里面不少都是假的。其实我们好多人可能都没有认真看过饭店餐馆里这些明晃晃的奖牌，大大小小，有的挂的还密密麻麻。虽然不细看，但我们总以为这些奖牌和这家店的实力多少有点关系。但是媒体曝光，不少所谓的奖牌是由连锁加盟店总部统一配发的，那有的发证机构已经被认定为非法社会组织，并且被依法取缔了。山寨奖牌背后呢，还有一条灰色产业链，制作一套这样的证书和牌匾，大概只要花600块钱左右。600块钱就能买的奖牌，让我们消费者信了多少年？而且这些山寨奖牌有翻揽之势。今天看到媒体的曝光，当然是对我们普通人的一个重要提醒了。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咱们最爱去的店，还是我们吃了真的觉得好的。那对于这种花钱买奖牌的乱象，也类似之前曝光出来的各类行业协会售卖虚假头衔等等啊，我们也呼吁有关部门加大查处力度，从山寨机构到虚假宣传都在给我们清清场，也奉劝更多的商家引流获客，咱们想点好办法，与其计划打华而不实的金招牌，不如多做几道拿手菜。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养老事业越来越受关注，您印象当中做养老服务门槛高吗？很多朋友可能下意识觉得这不就是照顾人的活吗，应该没什么太高的门槛。但是今天有个消息可能会打破您这样的认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咱们国家现在养老服务人才的缺口高达数百万，养老这件事情以后呢有服务师了。这次新规一出，从考试大纲统一题库到能力分级，算是把职业身份、晋升通道还有评价标准都给立起来了。养老服务师这个新职业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契机？那新规又会怎么样来助力更多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行业？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2: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1: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2: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他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进属的刻板印象。过去好多人都觉得做养老服务好像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门槛很低。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他就是对这个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1: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

0: 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1: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七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适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0: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1: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的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0: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1: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 我们能听到养老服务师职业

0: 情况当中指出，麻京药品试管失控，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突出，而且正在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药，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也显示，这些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现低龄化的特点。那今天我们就来具体说一说，到底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未成年人又该怎么来防范，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1: 不久前，江西宜春警方一周内接到了3起有关未成年人疑似喝多了酒睡在路边的警情，但民警赶到现场却发现了与醉酒不一样的情况。江西省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分局凤凰派出所民警周超介绍，
2: 我们看到那个小伙子躺在路边马路地上，感觉他神志不清，说话也有些迟钝，和那个正常的醉酒状态后差不多。奇怪的是他身上一点酒味都没有，经我们现场询问是不是吸食什么东西，他就开始支支吾吾遮遮掩掩。
1: 在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下，这些少年承认自己吸食了上头电子烟，经尿检初步确定少年的尿液中依托咪酯呈阳性。依托咪酯实际上是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类药品，仅限正规医院手术室，由麻醉医师规范使用，个人私自买卖、吸食、贩卖均属于违法犯罪。2023年，依托咪酯成为国家列管的新型毒品，但不法分子常将其伪装成电子烟弹进行流通，吸食后极易导致意识模糊、身体失控，严重危害健康。江西宜春市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陈信玉介绍，
3: 依托咪酯在我们麻醉科是一种常规的麻醉药品，一旦这个用药剂量或者说把控不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对我们的皮质肾上素，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都会产生一个危害，而且这个危害有时候是不可逆性的，严重的可能出现呼吸衰竭而死亡。
1: 但上头电子烟里面的涉毒物质远不止传统毒品和依托咪酯，受用麻醉剂替莱他明等未被列管的成瘾性物质也被悄悄加进了电子烟，让吸食者更上瘾，危害严重。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禁毒大队民警介绍，
4: 替莱他明的跟毒品氯胺酮 K 粉，他们两个的结构分子是很相近的。替莱他明呢，当时并没有被列管，但是其实在我们禁毒人眼里，它的危害跟毒品其实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它的危害可能比有些毒品更加的严重。
1: 今年6月17日，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日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据警方介绍，上头电子烟的主要受害群体集中在青少年，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只是在朋友聚会、 KTV、 酒吧等场所试一试，但这一试就可能后悔终身。除此之外，还有合法嗨草、植物熏香等听起来新潮的物品在校园周边和网络平台上隐秘兜售。警方介绍，这些物品都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福安酮等新型合成毒品，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云南省毒品实验室警务技术一级主管牛德云介绍，
5: 像氯胺酮、福安酮、合成大麻素这些合成毒品，它的毒性是远远高于我们的传统毒品的。更让人难以防的是，毒贩为了逃避打击，追求更高的市场利益，他们会不停地改变化学结构和生产工艺，更换包装，今天可能做成电子烟，明天可能变成糖果、汽水、香薰，一旦吸入，可能短期内就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致幻、意识混乱、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1: 警方提醒，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飞行气球等都是常见伪装，凡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触碰。云南省公安厅宣传普法民警赵瑞介绍，
6: 所谓的上头飞行合法嗨，其实全都是毒贩的谎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安全剂量，碰一次可能就会上瘾，很多孩子啊就是把它当成了新潮的玩具。大家记住，只要是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小众香薰、新奇零食，都极有可能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品，一定要擦亮眼睛。
0: 这些东西换着花样包装，就是为了给人放松警惕的。那做家长的一定要多和孩子聊聊，告诉他们来路不明的东西，再看起来新潮也别碰。

0: 学校和社会有责任织密防护网，别让好奇毁了孩子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不是口号，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守住的底线。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段时间以来，大开大合的金价引人关注，更让投资者瞩目。投资黄金，曾几何时手里几千块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的仓位，银行杠杆炒金一度呢是热门投资品类。但是如今这场延续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正式迎来终点。六月份，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的最后时限。邮储、广发等十余家银行早已经提前完成业务清退，这也意味着运行十多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普通投资者的理财菜单。那这番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让很多投资者也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投资黄金了？那普通人如果想安心配置黄金资产，该怎么做呢？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2: 今年金价大开大合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三成，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3: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际金价实行24小时不间断交易，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调空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2: 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本轮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既是应对市场剧烈波动的短期风险调控举措，更是金融行业长效规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4: 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30%，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违约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2: 面对不少民众产生的认知困惑，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积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 黄金 ETF

0: 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
1: 关停杠杆炒金就是不但买黄金，这个认识关键在于混淆了杠杆交易通道和黄金投资渠道的本质区别。银行关闭的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这是带杠杆属性的投资，而银行自营的实物金条、基准金等产品完全不受影响，黄金 ETF 等同样正常交易。投资者应明确，关闭的只是银行渠道的场内杠杆投机通道，黄金作为长期资产配置标的，多元投资渠道依然通畅，应根据个人风险偏好、投资经验等来适当配置黄金，避免跟风投资追涨杀跌。
0: 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金银杠杆衍生品波动剧烈，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风控能力，极端行情下易出现大亏、强平乃至穿仓，相关投资纠纷常年高发。本次全面清退遵循去投机、留配置、去杠杆、护散户思路，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从源头隔绝风险。从长远来看，全面清退个人黄金杠杆交易将出清散户情绪化短线投机资金，抹平市场非理性波动，推动黄金交易市场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彻底剥离黄金的炒作属性，让其回归保值避险的长期配置本源，实现行业稳健规范发展。
1: 本轮银行集中观点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炒金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持续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 基准金等无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2: 所以银行全面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并不是关上普通人投资黄金的大门，而是彻底划清了黄金投资炒作和黄金资产配置的边界。持续了十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退场，也是国内贵金属市场规范化、专业化升级的关键一步。相信退去杠杆炒作的泡沫之后，黄金也会回归其对冲风险、保值稳健的底层资产属性。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9: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3: 您好，
12: 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国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崔坤先生今天上午10:26在武汉逝世，享年101岁。 崔坤先生是我国模具钢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为我国钢铁工业摆脱卡脖子困境，实现自主可控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钢铁院士。2017年，中国之声的先生栏目曾采访过崔坤先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现在我们重播当时的报道，以此致敬先生，缅怀先生。
13: 从早晨6点钟就要起来收拾一下呀，或者是做一点家务事啊，这样子就是他的休息。然后他也回去写他的书，你看200万字现在还在又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
15: 崔坤1925年生于济南，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从事材料科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创造性的研究和开发了一系列高性能新型模具钢，撰写完成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为发展我国新型钢种做出杰出贡献。
16: 我一辈子前期的讲有四个字就概括了，一个勤奋，一个报国。我说我们这些做的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17: 江城武汉的夏，少不了雨水的滋润。洗净纤尘的玉家山下，华中科技大学院士楼里，崔坤早早坐到书桌旁，为再版自己的专著忙碌着。
16: 出版了以后呢，慢慢就发现呢，不断地有这个国际接轨。这样的话，你钢的出产的东西，人家外国知道，它也是这样的一类的钢，你买它的出口都很方便。所以这几年又
17: 这本名为《钢的成分、组织与性能》的专著。共1574页，200万字，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但是谁能想得到，2006年提笔写书的时候，崔坤已经是81岁高龄。学生柳林说，为完成这一艰巨工程，他自学计算机软件，亲自收集每一份文献，编辑每一张图片。
18: 他自己买的电脑，所有的材料和所有的制成的各自都敲进去，他就自己下载了一个图形编辑软件，他就说自己把它图片是吧导进去，在那上面进行修改。
17: 崔坤这一辈子就像自己的专业一样千锤百炼。少年时家乡济南被日寇占领，燕京大学毕业的父亲毅然离开被日本人接管的洋行，并鼓励儿子离开沦陷区到大后方去继续读书。
16: 高中毕业以后，日本人一进去以后就是一种奴化教育，我父亲就说你无论如何不要在这儿读，绝对不给日本人做事。我们拿着一点很简陋的行李，就有的时候搞个架子车，有的时候就走路，通过河南的一个封锁线，从西安到宝鸡到广元绵阳，最后到了成都，一共走了81天。
17: 1944年，崔坤考入西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机械系，一门心思就是读好书。
16: 我在大学的话呢，我读的机械系，什么汽车呀、加固机床啊、动力啊等等，都叫机械系。一个专业就一门课呢，第二年我就得了这个全系第一。
17: 1948年，崔坤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钢铁成为工业脊梁，而高性能特殊钢更是托举一个国家钢铁工业水平的巨臂。但是当时的武大并没有这个专业。
16: 那是58年春天，说是你就回来吧，要你去苏联去学习，这样回来能够把这个专业怎么办。后来我也了解以后，就是莫斯科钢铁学院，应当是苏联这个专业是最好的学校了，所以我就在那儿的2年，一方面听些课，另外呢还做了一些试验研究。
17: 1960年，崔坤学成回国，那时我国工业生产急需高性能新型模具钢，却无力自主生产，进口价格是普通钢的10倍以上。崔坤心急如焚，和同事们加紧建设实验室。
16: 有些学校能买的帮助买，买不到的连入试验呢，就自己动手做。我再在松来带回一些图纸、一些测试仪器啊等等啊，我们自己做。
17: 那时候没有温控自动化技术，他们只能用最土的办法控温，眼睛紧紧地盯着温度显示仪，往往一盯就是一个通宵。
16: 就用眼睛来控制，就如果温度高一点你就停一停，如果温度低了你就把它闸合上去，所以就是靠手动来控制。那控制就当然比较难，要聚精会神在仪表里观察。
17: 而每一场实验，崔坤都坚持亲自在场。
16: 超过十度，你这个实验就不够准确，它就影响你的实验结果。所以呢，我们就必须亲自去，要不然你这个不准的话，前功尽弃。
17: 1964年，新中国成立第15个年头，崔坤带领同事建成了装备完整的金属材料与热处理实验室。新模具钢制成的模具打破了国外垄断。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大发展时期，每当新钢种出产，崔坤便背着沉重的铁坨坨，风尘仆仆地赶往全国各家单位试用，乐此不疲。
16: 那时候火车挤不得了，所以有的时候我都没有位置坐，更别说卧铺了。我有几次站着，从那个北京一直到武汉站着，既能不喝水，避免去厕所。当时我要托运很麻烦的，因为你点点的钢筋都办手续的，所以我就自己带着去，完了省事。
17: 崔坤先后研制出10种自主知识产权新型模具钢，在数十家工厂得到应用。按照当时的标准，累计创造直接经济效益2亿多元。学生熊维浩说，崔先生依然不断地关注着学科新动向和新的研究方法。
19: 他现在还在关注到这个学科发展的一些前沿动态，并且经常和我们讨论这个方面的成果。
17: 而崔坤说，走在学生的前面，这是为师者的基本要求。
16: 为什么呢？你不能完全靠学生收集资料，因为你老师必须先走到前面。
17: 生活中的崔坤，一件衬衣可以穿30年，但是对家庭困难学生却非常大方。2013年，他和夫人朱慧南将全部积蓄420万元捐出，设立勤奋励志助学金，每年资助45名本科生，每人8000元。
16: 我们两个人商量商量，雪中送炭，帮助那些家庭困难但是又勤奋努力的学生。因为我们毕业的时候就两手空空，现在我们有些积蓄的还不是国家给的，是不是？所以我说我们用完还给老百姓，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是不是？
1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继续关注强震后的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4号遭遇2次7级以上强震，其中第二场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遭遇震级最大的地震。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接受采访时说，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另外，初步评估显示，由于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委内瑞拉的大型油气设施在强震中受损有限。不过，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该国日均石油产能。更多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一段综合梳理。
20: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护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地震已造成235人死亡，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阿尔瓦拉多同时说，截至当地时间25号19时，该国医疗机构已收治4300多名伤者，大多为轻。拉瓜伊拉州是昔日的商业中心，如今已经被摧毁，面包店等商铺以及居民区都遭到严重破坏。拉瓜伊拉州居民戴安娜·丽娜雷斯还原了地震时的情景。
21: 我当时在海豚塔1号楼11层和我妈妈在一起，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好就在屋里，只能赶紧往外跑，过程很艰难，因为门卡住了，怎么都打不开，我们只能用手硬把门掰开，最后才成功逃出来，顺着楼梯往下跑。那一片区域破坏相当严重，墙都塌了，实际上我们当时差一点就没能逃出来。
20: 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医院，很多伤者不断被送过来，轻伤者坐在门口暂时休息，重伤者正在接受医疗人员的全力救治， 也有饮用水等物资不断被运送到位。拉瓜伊拉州居民达尼里所说，他们需要很多帮助。
0: 这里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支援，派来机械设备和救援人员，因为有很多人还被埋在废墟下面，也希望政府能派来军队、消防员、加拉加斯警方以及其他州的警力过来，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被埋需要更多人手、机械设备、器材和饮用水。现在才刚刚开始，但已经能看出来接下来我们会非常艰难，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都被

0: 了。
1: 所以我操，
2: 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
3: 经陆路12小时车程，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哥伦比亚边境抵达震中附近最大的城市巴伦西亚，当地机场处于待命状态，准备迎接国际救援队。我们来听听廖。

0: 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经核实，截至目前，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身处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卡地亚拉马尔的华侨吴国祥在当地经营了22家超市。地震发生之后，吴国祥没有选择避险撤离，而是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工兵铲、药品，还有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的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他们超过24小时没有休息，成功救出了8名侨胞。他告诉记者，破坏性这么强的地震他还从未遇到过。
1: 地震发生，我刚好一家人都在车上，开始没有信号，很多加拉加斯其他地区的侨胞打电话过来慰问，但是我们是收不到信息的。我也是在委内瑞拉10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有10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1楼2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3楼已经到了1楼这里，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
2: 24号的晚上，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是一直在一线去做那个救援的行动。我们成功救出来，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一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两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0: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收集的第一批赈灾物资已经装满20多辆卡车，计划当地时间26号发放到卡地亚拉马尔市的重灾区。
3: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现在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主管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看能不能帮到更多侨胞。联合总会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
4: 我们现在发动前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集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当地的那个政府就是市长，他们安排在一个球场那里集中收起来，然后慢慢来分发给大家的。26号还有挺多的，每天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大部分就是对群众需要的物资，就是吃的东西还有药物啊，因为我们还在募捐中，后面还有很多在安排中的。如果都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误点过开屏广告吗？打开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某个常用的 APP。

0: 怎么一不留在应用软件开屏的那个瞬间就带您去了。于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啊，想用应用软件实现某些功能，先把这个开屏广告给点除或者是退出是不得不加上的第一步。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就很多，而且呢此前也发生过导航软件因为颠簸误触广告的事件，更是直接埋下了行业安全隐患。但是您发现了吗？最近不少应用软件的开屏广告没了，这个事儿前两天还上了热搜，结果记者去测试啊，开屏广告没有完全消失。比方说有一些导航类的 APP 确实没有开屏广告了，但是购物和社交类的仍然有不少都保存着开屏广告，即便是同一款还存在不同设备不同标准的情况。就在不久之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刚刚通报了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包括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信息窗口滑动乱跳转等乱象，并且明确要求整改。那此前这一类的发文要求整改也可谓是三令五申了。广告我们经常见，但是开屏广告呢，虽然不讨喜，可是也并不违法。可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那些现在取消的开屏广告是暂避风头，还是真的从善如流？整改之下能让我们的开屏清净吗？我们作为用户有没有选择权？这段呢，我们请到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的副主席包冉一起来聊一聊。
1: 包冉老师，说到这个开屏广告，其实我这两天也试了一下啊，还真的很多应用软件这个 APP 它把开屏广告给弄没了。
2: 是、
1: 但是我一看有人说那是因为618刚过了、难道他们不会是真的迫于大家的压力，或者就从善如流的把这开屏广告给取消了吗？您是怎么看现在这变化的？
2: 这一波的治理啊，其实不是源于618，主要是源于什么呢？源于某些啊，我们不点名了啊，某些导航软件。我们都知道用导航软件的刚需场景是开车的时候，对吧？开车的时候打开导航软件的时候，由于某些导航软件呢之前故意设置了很敏感的触发广告的条件，因为开车的时候难免颠簸摇晃，手机的陀螺仪很敏感，一摇晃就打开广告，导致司机呢分神，差点酿成交通事故，是由这个事件引起被曝光，引发了很多的消费者的投诉。所以呢，有关的监管部门呢，于是就结合咱们国家网络安全技术相关的标准，就对不少的 APP 的恶意设置过于敏感的广告触发机制展开了这波治理，重点是导航软件。我也注意到，其实现在这一波有几个常用的导航软件已经暂时完全撤销了开屏广告的设置，摇一摇碰一碰这种晃一晃这种的广告触发机制呢，完全向国家的安全标准、网络安全标准呢靠拢了。这波的由来是这样的啊，当然最近之所以广告做得那么疯狂，也与一年一度的618所谓的电商大促有关系。开屏广告其他的广告形态是目前移动互联网中主要的广告形态。
1: 但是像您刚才讲到一些导航软件的开屏广告，大家会觉得不合理、有问题。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听个歌呀、买个东西呀、上网查个什么呀，那可是都有开屏广告。而且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触发的、我觉得我什么也没有点、我的手机也没有动。
2: 是
1: 对，像您刚才讲到我们的这个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嘛、我们有这样一个相关的技术安全的要求、那我也想问您，它的约束力到底怎么样？它管得到这些开屏广告吗？开屏广告应该被它管吗？
2: 管得到。这次的治理啊是很严格的啊，工信部啊、网信办啊这些相关的监管部门已经明确的颁发了这一波治理的处罚机制，就是如果限期不改的话，那么应用下架。这个机制实际上也是一种日常的违规 APP 治理机制的再度重申。每个月工信部啊都会公布一批手机上的 APP 上的这个黑名单，就是我们国家的有关的网络安全的实验室结合广大的网民消费者的举报，会对恶意收集用户信息、过度索取用户信息啊、后台有隐藏进程以及滥用网络广告和移动手机、移动终端的这样的触发机制等等行为，这样的 APP 呢公示下架的处罚，这个是一种常态的机制。只不过结合这次的专项治理行动，网络安全的专项治理行动，把它再度重申了一下。我想任何一个 APP 的出品方或者运营方，只要是正规的单位，其实要遵纪守法、依法合规。开发一个 APP、上线一个 APP、运行一个 APP，

0: 他是要挣钱的，对吧？
1: 嗯。
0: 他是要这个发展用户的啊，他肯定非常害怕这种处罚，这时候处罚是非常严厉的。所以说，这次我觉得应该是把常态的管理机制，在这种的节点式的、项目制的推进、清理、执法上呢，再度予以强化。所以我个人是很认同的，嗯。
1: 但是，毕竟我们也能想象啊，那开屏广告之所以这么泛滥，曾经这么多，它因为很贵呀，想要真的劝退各个平台，也许它还会卷土重来，或者说以其他的方法把它嵌入到某个我们消费者觉得也很烦恼的地方。
0: 您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点上了，它的价格和价值问题。开屏广告啊，它也是一种经营行为。当正规的运营者觉得恶意的、故意的开屏广告，它带来的收益打不平它的成本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做这个事儿啊没有什么利益的时候，它这时候它的动机才会收敛。这里面也有个好事儿，就是说其实呢，目前呢，据我了解，整个的互联网广告市场呢，尤其是开屏广告这一块呢，实际上广告主正在远离和抛弃。我想这可能是能够真正根治开屏广告或者其他的消费者不喜欢的广告形态的一个根本的动机所在啊。早些年的时候啊，是在桌面互联网时代的时候，网络广告刚刚出现的时候，也就是通过电脑浏览器啊跳出各种的弹窗啊或者是什么，那时候也有开屏广告啊，只不过是在浏览器中实现的。当时呢，这个网络广告行业呢有一个听上去非常的慷慨，但是呢好像很在理的一句话，就是传统广告不行。为什么呢？你永远不知道你浪费了一半预算浪费在哪儿了，而网络广告可以精准的、完全数据化的告诉你我们都推送给谁了，谁都看了，看了广告以后是什么反应啊，广告效果的验证机制。但实际上经过20年的互联网的发展下来，从桌面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我们发现网络广告确实在理论上可以带来数据的精准化，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又带来了巨大的变量，这个变量就是作假，流量可以作假啊，点击可以作假，注册用户可以作假啊。它一方面它是数据化了，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比过去的传统的广告覆盖更加方便的作假机制，所以很多的广告主也不是傻子，经过这么多年的熏陶，他也知道这一点了。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广告的效果数据，尤其是按效果来向广告主收取费用的时候，广告主不一定买单的，他要通过多重的验证机制来验证你这个效果是不是真的啊。这个伴随着这样的外部治理，在整个的网络广告行业，对于这种以开屏广告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广告形态也在反思。你想，这不是最近一段时间某些厂商在电梯间里啊，在很多的公共场合设计了碰一碰就能够触发一些什么广告效果的东西，它是由于蓝牙机制来触发的。蓝牙机制未必需要你把手机紧贴在这个对方的设备上，你可能在一米之内，它就自己能触发了。那这种的触发机制真的是消费者主动的行为吗？这种被动的行为是消费者的主观意愿的表达吗？并非如此。那么这种行为带来的广告效果到底有多少呢？是不是？所以说，网络广告行业、广告主群体也在进行反思。所以说，这方面的需求或者说被麻痹的广告主的投放需求也在锐减，大概减少了70%到80%。这个才是未来。这个市场物极必反，矫正嘛，你老拿这个广告主和消费者不当个事儿，最后大家都不跟你玩了啊，你这个就玩不下去了。我想这点可能是除了外部的行政监管之外，对网络广告行业更深远的影响吧。
1: 那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开屏广告这样的种种，它已经比我们所之前想象的要鸡肋了
0: 啊。那是，是很，您说的对，它是很贵，但是呢，由于贵呢，那么广告主肯定对它寄予了更多的期待，我投放了那么多的经费，那你应该给我带来更好的广告效果。
1: 所以对用户来说啊，其实像您讲，大家确实已经麻木了。有的时候这个广告弹出来，我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广告，我只想把它关上。我们想的呢，可能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广告我都不想看见，最好能不能让我有所选择。在看很多视频网站的时候，其实我是充了会员，我不就没广告了吗？那有没有可能在更多的 APP 上都实现这个事情呢？技术上难不难？怎么来推进让大家有这个广告的选择权吗？你觉得有可能吗？
0: 首先我纠正您一点，有不少的视频的软件，你充了广告，它充了钱还有广告，还充了会员，
1: 更隐蔽了。
0: 对，也是深恶痛绝的，它可能打着另外的旗号啊。那么实际上呢，网络广告的，如果在理论上来说，它挺完美的一个机制啊。 它有用户的识别机制。对于用户的识别机制呢，有软识别和硬识别。软识别呢，主要是通过用户的注册账号、网络 ID、你的网络账号，记录你过去的使用习惯、用户偏好，对吧？进行数据分析、大数据建模、数据画像，然后呢，针对不同的画像的群体或者用户呢，推送算法认为你可能喜欢的广告。啊，这套机制呢是成立的，关键的触发的因素呢是你的注册 ID 以及围绕着你的注册 ID 的一系列的网络行为。第二种呢叫硬识别，和人无关，主要是设备啊，无论是电脑、手机、智能电视、智能家电，甚至智能汽车，任何一台计算机设备，它都有一个唯一的硬件标识符，这就相当于这台硬件的身份证号码。只要是常规手机，就是正品啊，它都有一个唯一的这样的国际移动设备的标识码识别码。电脑也是通过这个身份证号码，我能定位你的硬件设备到底是什么型号，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版本，甚至于你的位置在什么位置啊，这是硬件标识。也有的网友也做过测试嘛，某些电商软件或者生活服务类软件杀熟，这两方面呢，其实现在也都在治理。很多的非政府的上游产品单位，比如说，都已经在两三年前针对恶意广告对用户的骚扰，在硬件和操作系统的这个层面、基础层面，出台了禁止网络广告商调用手机侧的硬件终端的标识码啊。不让你去进行硬件识别啊，而且在 iOS 或者安卓系统的设置中都可以关掉网络广告的推送，有相关的设置，只要用户细心的找一下都能找到，禁止将自己的硬件信息让这个网络广告的服务商进行识别，这是一个挺好的，就是给用户的一个不能说完全的选择吧，也是部分的选择，对吧？我可以选择关掉啊，不告诉你这信息，你就没法给我滥用广告了。那么另外一方面，针对于以 ID 为中心的软识别，就是你的用户身份和你的用户偏好的广告投放识别呢，咱们国家的相关的安全委员会也出台了相关的条例，必须要求用户在设置界面中轻松的能够找到关闭广告这样的选项，而且你不能把这个选项呢藏得太深，表面上说我也有这个功能啊，你用户找自己根本找不到啊，它藏得不知道在哪个三级或者四级的隐藏菜单里头，所以说这次你必须得放到一级或者二级菜单里，让用户很轻松能找到关闭广告的方式。至于说个性化的广告呢，我个人认为技术上不难，但是好像用户主动去选择喜欢看的广告类别，这个行为的触发需要一个场景啊，
1: 大家也会觉得能够接受的一种存在方式吧。
0: 对，最起码你能允许我关掉它嘛，是吧？
1: 对。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6号18时34分，印尼北苏拉威西省西北196公里海域发生6.8级地震。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关于网上流传的丹霞是人工染色的这个说法，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全国网络辟谣发布信息已经辟谣了。那么既然不是人工染色，丹霞和彩色丘陵的艳丽颜色到底从哪儿来？大家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会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坐在隐士居内，让伙计给沏上一壶茶。这茶水啊，这水根本就没开，茶叶在上边飘着，但是杨林没办法，杨林就喝了两碗茶。伙计啊，给我打上两壶酒来。哎呦，我说爷呀，我这刚冲盹，得了得了，我给您打上。伙计打上两壶酒来，杨林就闻着呀，这里间屋出来这么一种香味儿，哎呦这香啊！伙计啊，你们这隐士居里都有什么菜呀？给我摆上来。爷，您要是吃菜就酒，我们这儿您看现成的豆腐干、咸排叉、腌鸭子儿，这么着，我给您全摆上来。这伙计有打柜上端过四五碟来，摆在杨林的面前。爷，您就酒吃吧。您吃什么呢？咱们这算什么钱？好啊，伙计，我来问你，你这里屋放出的香味儿做的是什么菜呀？爷，不瞒您说，这可不是卖的呀，这是跟我们掌柜的预备的。您在这慢慢喝着。您可千万别叫我了，我困得邪性，我还得伺候掌柜的呢，不成，我得睡觉去。说完这伙计呢，又跑到兰柜后头，又冲上盹了。靠山王杨林是干生气，没有办法呀，得了，先喝点酒，躺躺饥渴吧。端起酒杯往这嘴里一喝，呵，杨林差点吐出来，根本没有酒味儿啊。像靠山王杨林在宴海登州，他得喝什么酒啊？就这酒，纯粹是一点酒兑成不少白开水呀。杨林实在忍不住了，伙计，哎呦，您怎么还叫我？我刚冲盹儿。我来问你，你这酒是酒啊，还是水呀？不瞒您说，您拿它当水就是水，您拿它当酒就是酒。您要是不愿意喝，请您上别处喝去。杨林的肚子饿得咕噜噜直叫唤呢，伸手拿起一块豆腐干来，放到嘴里咬了一口，是又酸又臭，一赌气就给吐了。包个咸鸭蛋吧，打开这咸鸭蛋一闻都臭了。我说，伙计，你这是什么东西？我说爷呀，您怎么没完呢？这东西您没法吃没关系，您不吃不算钱呢。好啊，你这伙计呀，你这样伺候客人，客人怎么能上这喝茶吃酒呢？啊，爷，您是不知道，我呢，只要把我们掌柜的伺候舒服了，我这月的工钱就有了。爷，如果您要真不愿意喝了，那么我就给您算账了。对不起，您喝了一壶酒，这壶酒没动，您咬了一口豆腐干，包了一个咸鸭蛋，一吊200钱。杨林气坏了，得了，心说我跟他怄什么气，我给他钱吧。杨林伸手一摸钱，哎呦，靠山王杨林打了个冷战，出来打仗没带钱呢。哎呀，伙计，因为我出来荒疏未带银钱，你暂时给我记下一笔账。伙计心说，我就知道是这么当的事儿。我跟爷您回话，这买卖可不是我的，我一个伙计做不了主，干脆跟您说，没钱是不行。哎呀，杨林心说，没想到我这么大的靠山王，大隋朝的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在这儿让人给撅了。常言说得好，好汉无钱到处难呐。杨林不愿意该账，一伸手扣下搂海带，就把这顶紫金五龙盘珠冠摘下来了，往桌子犄角一放。伙计啊，哎，爷，你看这顶冠能不能压在这儿？改日我命人拿一吊200钱再来赎这顶冠。哎呦，
这伙计一瞧这顶冠，龙脑袋没了。虽然说是一顶破冠吧，上头金丝软缠，镶着珠子，宝石翡翠。这伙计为难了，为这一吊二百钱，我能把人家无价之宝留下来吗？要是不留，这话已然说到这儿，僵到这儿了，怎么办呢？留，我还是不留？这伙计这发愣了。就听见外边走进个人类，踏了鞋，踏啦踏啦踏啦，走得挺慢。童儿搀扶了。伙计一听，得了爷，我们掌柜的来了，这笔账您给不给，他记不记，这可不在我了，我请示请示我们掌柜的，您稍待片刻。杨林顺声音往外一瞧，进来这位掌柜的平顶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双肩暴露，头上戴着一顶草轮巾，帽檐非常宽非常大，是为了凉快，所以把头上的帽檐给吊起来了，里边衬的是蓝绸的领儿，上边绣着青颜色的五福捧寿，身上穿着一件蓝缎子的对开门的大氅，上边绣着金花朵朵，青护领白甩袖，大红中间白袜子，踏着两只福字履的鞋。再往脸上看，掌柜的面似银盆，鼻直口方，大耳有轮，五官端正，海下一部白胡须，根根见肉，是滋润透风，看年纪已然过了花甲之年了。唉，杨林叹了一口气，为什么呀？因为看见这个掌柜的往前走，左边一个小书童儿，右边一个小书童儿，两个人搀着掌柜的，掌柜的舒舒坦坦往前走。杨林心说，我是大隋朝的靠山王啊，我是大隋朝的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我可不入这个掌柜子呀，人家多舒服啊。这个伙计笑嘻嘻的跑到掌柜的面前，掌柜的，您来了，您今儿怎么这么早啊？您不是说还得待会儿再来吗？我说三儿啊，今天早晨我在家陪客，听过了说话了，没吃多少东西。常言说得好，吃得饱，睡得着啊，所以我晌觉睡得不长。三儿啊，我饿了。是了，掌柜的，您是屋里坐还是外头坐呀？院里凉快，我呀就在院里坐吧。掌柜的就在院中落座了，两个小童儿在旁边伺候着。三儿啊，你今天都给我预备什么吃的了？掌柜的，我给您找了两只藕，哎呦可鲜了，您不是还想吃芙蓉鸡吗？还有只鸭子清蒸，再配上几个凉菜，要是想喝酒啊，我赶紧给您预备，是不是先给您沏点水喝呀？我不渴，你预备酒吧，把凉菜给我拿上来，我先喝口。哎，掌柜的，您等着，那两只藕可在井里头镇着呢，我给您切个藕去。伙计赶紧跑到夹道土井里取出藕来，到屋里切成薄片，然后撒上白糖，把酒杯酒壶筷子羹匙一套银具就放在掌柜的面前摆好了。掌柜的，您先吃藕片，您先喝两桌，鸡鸭现在已然炖得烂了，我添上点柴火，我再给您热着给您端上来。说着这伙计呢又抱了一把柴火就奔了里间了。一个小书童儿拿起酒壶来，爷您喝酒，就给这掌柜的斟上一盅。掌柜的左手拿起酒盅来要喝，还没喝呢，右手一缕白髯，铁甲将军夜渡关，朝臣待露五更寒，山寺日高僧未起，看来名利不如闲呐。这一乐不要紧，杨林心中一哆嗦，再一看这掌柜的杨伯这盅酒喝进去了，然后把酒盅

放下。童儿啊，有道是可饮刀头血，困卧马鞍西。常言说得好，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啊。你看我离开战场，离开官场，我多大的乐了。爷，您说的真对。这边这小童儿又给这掌柜的斟上一杯酒，掌柜的拿起一双银筷子来，我有乐了。拿起筷子夹了一片藕，蘸了蘸白糖往嘴里一放，嚼着的香啊，这藕搁在嘴里是嘎吱嘎吱直响。杨林在屋中听掌柜的说出这些话来，眼圈都红了，心里这难受啊。这小童儿又跟着掌柜的说，爷，您再喝这盅，您再喝这盅，我好给您斟上个，我看这藕啊是真鲜灵。掌柜的端起酒来还没喝呢，又念上了，美酒须来斟满瓯，饮酒快活似王侯，醺醺潮起人难事，只知一醉解千愁。哈哈哈哈哈哈，看起来无官无禄一身轻啊。他刚要咽这杯酒，就听见在篱笆墙外头一阵马嘶。嗯，掌柜的把这酒盅放下了，童儿啊，何处有马嘶之声？这隐士居的掌柜的他哪知道啊？靠山王杨林骑着马来到隐士居，靠山王杨林好赖喝了两碗茶，咽了一口酒啊。这匹马在外头没草没料，没有水喝，马受不了了，心说王爷您倒进去解渴去了，怎么把我给忘了？所以马是一阵长鸣。掌柜的站起来了，往这墙外头一看，三儿啊，这王三儿赶紧由打里边跑出来了。哎呦，掌柜的什么事儿？外边拴着这匹战马是谁的？哎呦，掌柜的，我光顾忙着伺候您了，您瞧我把这事儿忘了，您顺着我的手瞧。这个王三顺着手往里屋一指，指的是靠山王杨林。掌柜的，可能那战马是这位爷的，他连酒带菜带茶水一共是一吊200钱，这位爷没带钱，让我给挂笔账，我跟他说买卖不是我的，我做不了主，这位爷把顶冠摘下来要压账，哎，留还是不留我正为难呢。啊，掌柜的您来了，您做主吧。掌柜的一听不由得气往上撞，三儿啊，你这小子好可恶了。我这买卖刚开张的时候，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什么季节，这屋里是骑满坐满，你瞧瞧啊，现在这买卖全让你给做垮了。天儿这么热，正是喝茶的时候，没有一个茶客啊。我这儿的主顾，我这儿的乡亲，全都让你给得罪跑了。好，你不错，伺候的我挺舒服。你是伙计，给我看着买卖，不是光伺候我一人的。难道说你伺候我伺候好了，你这差事就交代了？三儿啊，你为什么不给这位爷挂这笔账？八成是你。

这王三赶紧撒腿往里跑，到屋中拿了一管笔，添了添墨，连账本一块拿出来，双手往前一递，递给掌柜的。杨林可在屋中听见了，掌柜的埋怨这个伙计，心里头稍微痛快一点。这时候掌柜的右手接过笔，左手接过账本，站起来斜着身子冲着屋里的靠山王杨林说，这位军官爷，我这伙计不会行事，请您原谅。常言说得好，茶馆酒肆不许接朋友，家有万贯，出门还有一时不便呢，备不住忘带零钱，这可是难免的事儿啊。说到这儿，掌柜的拿这笔尖一点，那意思呢，您请过来，我好给您挂这笔账。杨林一听掌柜的这番话，简直要难受死啊，心里想，我是国家的亲王，我的侄子杨广是皇上啊，这么大的国家都是我们杨家的，想不到今天为这一吊200钱我栽这跟头，人家叫我过去，我要不过去不像话呀，得了，过去吧。杨林站起来，由打屋中出来，走到院子里，掌柜的面前双手一抱拳，掌柜的，今天我出来荒疏，未带银钱，您就行个方便吧，请您给记上这笔账，改日我必命人给您送来。哎呦，这可没什么，请问客爷，您是什么地方的人呢？山东沿海登州。哦，掌柜的两只眼睛看着杨林，请问您贵姓？在下姓杨。掌柜的听到这儿，把笔袋账本全都放在桌子上了，上下仔细打量，光看杨林。客爷，您既是山东沿海登州人，姓杨，我想跟您打听一个人，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掌柜的，有名便知，无名不晓，请问您打听哪一位呀？我打听这人姓杨名林，字虎臣。哎呀，靠山王杨林听到这儿，腾腾腾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双手一捧胸前的银篮，就把脸挡住了。哎呀，惭愧！掌柜的愣了，赶紧离了座位，转到桌子前边。哎呀，原来是贤弟你来了！杨林往后倒退了两步。这位掌柜，我看你有些面善，好像在何处见过，一时之间想你不起，请掌柜提醒一声。我说呀，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你还记得当年云山四仪式吗？三弟想起来没有啊？哎呀，这人到底是谁？咱们前面说过，靠山王杨林指挥大队人马扫灭南陈，要一统大隋天下。当时双枪将丁彦平是南陈的水旱大元帅，杨林没把丁彦平战败了，奉旨回到京城，没想到丁彦平回到建康遭到奸臣陷害，差点命丧奸臣之手啊，幸亏有镇殿将军罗荣求情，这个罗荣是双枪将丁彦平的妹夫，陈后主才给了面子，免去双枪将丁彦平水旱大帅的职务，让他回家务农。丁彦平一赌气回归老家了，老家是丁家在麒麟村。后来靠山王杨林跟北平王罗毅交战，打不过罗毅，就把双枪将丁彦平的恩人安阳王高颖请来了，让他去请丁彦平，因为只有丁彦平才能在罗毅面前说得进话去。丁彦平是罗毅的好朋友，让丁彦平劝罗毅归降大隋。高颖到了丁家，在麒麟村没找到丁彦平，丁彦平上哪儿了？在庙里头待着呢。安阳王高颖到了庙中，面见丁彦平，就把靠

0: 山王杨林的意思说了，让丁延平婉言谢绝了。安阳王高颖没有办法，回去禀报靠山王杨林。杨林为了一统大隋江山，亲自到寺中来求丁延平。丁延平为真情所动，所以才下了山面见北平王罗毅，劝罗毅归降。这样罗毅才跟杨林商量好了，要自立北平王，听调不听宣，大隋朝一统江山。双枪将丁彦平、北平王罗毅、靠山王杨林、大将尚思朗，还有杨方、杨义臣，哥五个磕头拜了把兄弟。丁彦平最大是哥哥，杨林行三。双枪将丁彦平在老家丁家寨麒麟村开了个隐士居，也就是个乐吧。没想到靠山王杨林败走金梯关，误入丁家寨麒麟村，看见老哥哥丁彦平了，认不出来了。丁彦平这才问三弟呀，难道你忘了云山寺之事吗？哎呀，靠山王杨林才知道面前正是双枪将丁彦平。大哥，请受小弟大礼参拜。靠山王杨林要给双枪将丁彦平施礼，双枪将赶紧拦住了。三弟呀，论交情你我磕头拜了把兄弟，可是你是国家的亲王啊，我怎么能受你的大礼呢？来来来，三弟快坐下。靠山王杨林落座了。这伙计王三在旁边一听，心说糟了，感情这位就是我家掌柜的常提的靠山王杨林呐、啊、哎呦，我这娄子可捅大了。王三机灵，赶紧扑通一声就给杨林跪下了，砰砰砰就磕头。老王爷，小人不知您到了，我给您磕头了，给您赔不是了，我实在不是人。杨林是又气又乐呀，好小子，我问你，你是认打还是认罚呀？
1: 王爷，
0: 认打怎么说，认罚又怎么讲呢？好，你要认打吗？我一句话就宰了你。哎呦，别介，王爷，您要杀了我还不如宰条狗呢。得嘞，老王爷，您饶了我吧，您饶我这条命，我多活两年，您说认罚怎么样？
2: 认罚呀，你起来赶紧给我续上杯筷，到屋里把那芙蓉鸡呀、啊、把那清蒸鸭子给我端上来，把酒给我热上来，然后弄点草料把我的马给喂喂，滴了水桶把我这匹马给印印，就算完了。哎呦，老王爷，我认罚了。王三砰砰砰给靠山王杨林磕了三个头，然后站起来，这头忙活把这清蒸鸭子芙蓉鸡全都端上来，把酒也给热好了，续上杯筷。王爷，您喝着，我伺候您的马去。王三滴了水桶，拿着草料去喂靠山王这匹马。伙计出去了，靠山王杨林忽然心中一动，心说我要重整江山，我何不请出双枪将丁彦平来呢？丁彦平能否应允，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兵败金提关，单人独骑误入丁家寨麒麟村，巧遇双枪将丁彦平。伙计呢就把酒菜摆上了，两个人入座，这杨林呐、啊、顾不得说话了，一阵狼吞虎咽。为什么？因为杨林有打早上起来喝点早茶，一点东西都没吃啊，跟十三员战将车轮大战，到现在又跑出几十里地去，他能不饿吗？左一杯右一杯，是杯杯净盏盏干，呵，把套件都打开了，这通吃。丁彦平心说，我这兄弟纯粹是饿大发了。丁彦平在这看着杨林喝了不少酒，吃了不少菜， 多少沉住点气了，这才抬头看了看双枪将丁彦平。兄弟，能够压住点寒火了吧？哎呦，大哥呀，我实在是可大份饿极了。兄弟，你怎么会来到我麒麟村呢？哥哥，您要问呐，我是有打金提关而来。
0: 什么？
2: 我听说金提关被一帮响马给夺走了，你去跟响马动手交锋了，打了败仗了？哎呦，兄弟呀，这究竟是怎么当的事儿啊？杨林这才有打丢黄杠说起，一直说到金提关车轮大战。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你胯下马掌中水火秋龙棒，勇冠天下，无人能敌，怎么败在响马的手里了？哎呦，大哥呀，也怪我自己呀，带兵没带将，我没看得起这帮响马。有打早上起来跟响马开始动手交锋，13个响马跟我轮战呢。大哥，你是不知道啊，这帮响马好可恶了，他们动手跟我打仗，我是一个人，他们13员将啊，渴了有茶心儿，饿了有饭心儿啊，就轮战我一个人，累得我是筋疲力尽，人困马乏，也不知道在这时候为什么突然间有个响马跑到我身背后，冷不丁的给我一刀啊，幸亏我躲得快啊，不然的话今天我就看不见大哥了。您看，哎呀，用手一指旁边这关，我这五龙盘珠关的龙头都让这使刀的响马削去了。哎呀，丁彦平一看这关，好啊，好险呐，好险呐！兄弟呀，你也该当是命不当绝，我听着都为你后怕呀。哎呀，杨林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干。丁大哥呀，我为大隋朝天下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你来看我须发洁白，而今还要在两军疆场之上征杀呀。是啊，兄弟呀，这话你是说到这儿了。丁彦平给自己斟了一杯酒，一扬脖，这酒入了肚了。兄弟，咱们哥五个磕头拜了一盟把兄弟，你也知道哥哥我的为人，我可是个直肠汉子呀。你杨林确实为了大隋天下征战一生，连个妻儿老小都没有啊。今天恕我直言，就你这个侄子，大业天子杨广，弑父振兄，妻娘戏妹，谋功夺权，还没登基呢就犯下几条大款呢、啊、他头一天登基，忠孝王武建章身穿重孝上金殿骂杨广。我听说杨广命人在金殿之上把老王爷敲牙割舌，把忠孝王全家100多口斩在云阳市口啊，逼反了南阳侯武云照。杨广派4路人马困南阳，南阳城中绝了粮了，可叹武云照的夫人李氏尽节而死、啊、也难为武云照啊，全身披挂，怀揣幼子，杀出重围，现在落在何处都不知道啊。兄弟，这些事情你到底知道还是不知道啊？兄弟呀，咱们哥俩坐着好好聊聊，好好想想，要说谁是大隋朝的功臣，哼，你
0: 不能算其内，因为天下是你们杨家的。头一个就得说忠孝王武建章了，九老星随他可是第一老啊。武建章跟你的哥哥先王杨坚是金兰之好，这个昏君杨广他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来呀？啊！靠山王杨林听到这儿是放声痛哭，忠孝王老千岁呀！兄弟，你别哭了，人死了不能复生啊！想起忠孝王老千岁，我心中也如同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哎，看起来还是我定眼平对呀。离开了官场太好了，我现在是无官无禄一身轻。我回到老家，住在这麒麟村，我在这儿土生土长。虽然说我没儿没女，孤身一人，但是乡里乡亲对待我特别好。我在原籍也修了块坟地，种了些树木，家里头有仆人伺候我。您瞧见我这匾了吧，三个字隐士居。兄弟，我退归林下，隐姓埋名，每天跟老朋友乡亲们坐在一块喝茶聊天，哎呀，我这晚年之乐倒是也不错呀，真开心呐、啊！有的时候跟着朋友带着点酒菜到我坟地那儿一喝，我一琢磨，将来我死就是那儿了，这可比忠孝王老千岁胜强百倍呀！是啊，丁大哥呀，您说的太对了，当初您退归林下，我不愿意，现在看来，老哥哥呀，您真是太对了。兄弟，我再问你，我刚才说的这几件事，杨广弑父振兄，七娘戏妹，谋功夺权，你到底知道不知道啊？你是知道了之后掩耳盗铃吗？啊，你还是真的不知道？我告诉你，要照这样，隋朝可就不能长久了。丁大哥，我在沿海登州早就听说这些事了，此次进京就是为了访查天子的罪款，所以我才筹办了黄冈，我为了进京啊。如果这几件事确实是杨广做的，还是这句话，我们弟兄打江山社稷不容易，不能毁在杨广之手。没想到我到了京师还没有上殿面君呢，这秦琼秦叔宝就反了。是啊，杨林贤弟啊，这件大事你可得快办呐、啊！如若不然，隋朝大势去矣。丁大哥，这话是说到这儿了，此次我杨林重整大隋朝纲，大哥，如果为了大隋天下有用着哥哥的地方，哥哥你能不能帮助我呀？哎呀兄弟呀，你也知道我丁彦平看破红尘了啊。不行，您不为别人，您得为小弟我呀。为了大隋朝，无论如何得请您再次出示。好吧，兄弟，你尽量不用我才好，如果非我不可的事情，谁让咱们哥俩磕头拜了把兄弟呢，我一定协力同心拔刀相助啊。那我可就谢过丁大哥了。咱们书要简短，靠山王杨林吃饱了喝足了，站起身形一抱拳，丁大哥，我跟您告辞了。兄弟，跟我回家住上两天吧。不，你也知道大隋国事要紧，我得跟您告辞了。伙计王三儿把这顶紫金五龙盘珠冠举起来了。哎呦，老王爷，您赶紧戴上吧。杨林戴好了冠，大哥

0: 我跟您告辞了。兄弟呀、啊，我问问你，你带着路费呢吗？李三啊，赶紧到屋里取出20两银子，放在王爷的马鞍子里头。杨林一听，点了点头，丁大哥，您要不说，我还把这茬忘了。王三把银子放好了，就跟靠山王说：“王爷，您这匹马给您印了，给您喂了，您瞧这匹马鬃尾乱炸，精神了。”好。杨林走到马的旁边，取下鱼他尾挂好了。大哥呀，我得快走，您就不用送了。好吧，兄弟，我也不远送了，咱们有缘再会。杨林、陇司、江镇等班安上马，一催坐骑，马踏銮铃声音响，出了西村口，回转潼关。飞至一天，这一天到了潼关，魏文通跟12家太保得到报告了，赶紧出来把靠山王老千岁接进府中，然后给跪倒见礼。大家站立两旁，魏文通就问王家千岁：“您怎么一个人回来了？”杨林叹了一口气：“文通啊，你要问呐，听老夫慢慢讲来。”杨林就把金提官所有的事情说了。魏文通气得咬牙愤恨，二目放火，好狡诈的响马。这12家太保心中暗乐呀，心说：“王爷，当初我们要跟着您到金提关，您不让，您看不起我们，您不带着，您要带着我们12家太保，哪有车轮战这样的事情啊？”12家太保看着靠山王，心里这么想，可嘴里什么也不敢说。靠山王杨林又把自己误入定家寨麒麟村，巧遇定燕平的事情说了一遍。魏文通抱拳拱手：“王家千岁，末将请问您，难道说金提官之事就罢了不成吗？”文通啊，老夫岂能跟这帮响马善罢甘休？来呀、啊，先给老夫摆上酒宴，我是又渴又饿。魏文通赶紧传下话去，霎时间酒宴摆上了。魏文通、12家太保陪着老王爷落座吃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魏文通是着急要报仇啊，王爷，您既然不能善罢甘休，您到底打算怎么报这仇？文通啊，你不要着急，等我进京回来，点起10万大军，二次打金提关，一定把这帮响马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王家千岁，既是这样，我一定跟王爷去打金提关，报着拔须之仇。文通啊，我告诉你，别着急，你要是跟我去，潼关何人镇守啊？啊，王爷，如果您调将不容易，我有个大哥叫魏文生，人称神刀将，文武双全，比我强多了，可以让我大哥镇守潼关，只要王爷禀报当今万岁，万岁传旨就行。好，那我就坐得住了，就按你的话办吧。酒饭过后，手下人撤去残席，沏上茶来。靠山王杨林就跟魏文通说：“文通啊，你给你大哥写封信，让他到潼关来接任。我暂时回京调兵，回来咱们一起攻打金提关。末将遵命。”杨林嘱咐完了之后，就带着众家太保离开潼关，够奔长安城，一路无书。等杨林到了长安城东门外，就让12家太保暂时回归大营，单人独骑就来到越王杨素的府。等到了杨素府门外，杨林冷了， 老管家杨寿跪倒在地，身穿重孝：“迎接王家千岁。”啊，杨寿啊，你为何人穿孝？老王爷呀，您走了之后，家里出了天大的祸事。那一天我家王爷安歇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不知怎么回事，老王爷人头不见了。哎呀，靠山王杨林一听不禁大惊失色，愣了足有一杯茶的功夫：“杨寿啊，这凶手可曾拿到？老王爷，这凶手至今没有捉到啊！”杨林是痛哭失声啊：“二哥呀！”老管家杨寿赶紧起身过来了：“老王爷，您千万不要过于悲痛，您要当心您的身子骨了，将来还得仰仗您老人家访查凶手，为我家王爷报仇雪恨呢。”是啊，我杨林不杀凶手是死不瞑目。靠山王杨林这才下马，有人接过马去，杨寿陪着王爷走进越王杨素的府，来到大厅，靠山王杨林落座了。杨寿命人沏上茶来：“老王爷，您追赶反叛秦琼，您怎么走了这么多天呢？您要是在府中，我家二王爷也不会出这样的事的。”杨林把所有的经过大概齐的跟管家杨寿说了一遍。这杨寿心里就琢磨：老王爷爱秦琼，秦琼反了；老王爷平时离不开上官迪，上官迪也反了。这位老王爷年过花甲，怎么这么可怜，身旁连一个亲信都没有了。杨林吃完了饭之后安歇睡觉，到了四更以后，家人把杨林叫起来。杨林梳洗穿戴，外边大轿已然预备好了，杨林出府上了八抬大轿，够奔朝房。等到了朝房，文武官员一看靠山王老千岁来了，全都上前施礼，然后陪着老王爷在朝房说话。靠山王杨林到了，这太监赶紧跑到后宫禀报杨广。杨广立刻让太监到朝房请靠山王到太庙大殿行家礼。太监实权来到朝房：“奴才叩见老千岁。”“奴才，你见我何事？”“老王爷，万岁命我来请老王爷您到小金殿行家礼。”“好，头前带路。”“为什么上小金殿？”“这小金殿在哪儿呢？”“小金殿就是太庙的头一层殿，因为杨广是皇上，是个国君，如果在大金殿上见礼，别看杨广是他的亲叔叔，也得跪倒在地参王拜驾，先行国礼。要在太庙小金殿上行家礼呢，靠山王杨林就得坐着，杨广是皇上也得跪倒在地给皇叔杨林磕头。所以杨广传下旨意让靠山王到小金殿行家礼。杨林跟着太监实权来到太庙小金殿，有人献上茶来，时间不大，就听见鼓乐喧天，有人高声喊嚷：“万岁驾到啊！”靠山王杨林抬头一看，侄儿杨广走进来了。杨广是满面春风：“皇叔在上，侄儿杨广我给您磕头了。”杨林低头一看，杨广跪倒在地，不由得气往上撞。杨林心说：“现在在这行家里，我坐着他跪着，这是在太庙的头一层殿， 旁边没人呐，一个太监能管什么呀？我跟他有什么口舌可辩也罢。一会儿到金殿之上，当着何朝的文武官员，我再质问于他。杨林才把自己这口气儿压下去了。侄儿啊，你免礼吧，请你赶紧转嫁金殿。我靠山王杨林有国事禀报。是。杨广站起身形，弃驾够奔金銮宝殿。靠山王杨林一看杨广走了，马上离开了小金殿，回到朝房。时间不大，龙凤鼓响，景阳中状，昏君杨广升殿办理国事。所有的朝臣来到金殿参王拜驾，行完国礼之后，文东武西站立两旁。杨广望下传旨：此里太监何在？
1: 奴才伺候皇上。
0: 你马上到朝房，请我的皇叔靠山王老千岁金殿见驾。
1: 奴才遵旨。
0: 司礼太监立刻到了朝房，冲着靠山王杨林单腿打签一跪：
1: 老王爷，万岁爷升殿有旨，请您上殿面君。
0: 遵旨。杨林说完遵旨之后，随着太监进了金銮宝殿，来到龙书案前跪倒磕头：臣杨林见驾，愿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靠山王杨林在这跪着，杨广得给个面儿啊。手扶龙书案站起身形：皇叔免礼平身，谢万岁。靠山王杨林站起身形。杨林心说：杨广啊杨广，今天我要当着何朝的文武官员质问于你，述说你条条大款，我看你何言答对。杨林要质问杨广，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听众朋友，现在呢，不少幼儿园的孩子呢就戴上了小眼镜，小学高年级近视率更是逐年升高。看着孩子眯眼看书、歪头看黑板，家长们都非常着急。其实呢，孩子近视不是突然发生的，做好早预防就能帮他们守住清晰的世界。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孩子近视预防的三个关键，简单好操作，家长们照着做就可以了。第一个关键，控制屏幕时间。别让电子设备成视力杀手。现在孩子接触手机、平板的时间越来越早，有的甚至吃饭、睡前都抱着看。要知道呢，眼睛盯着屏幕时，眨眼次数会减少，角膜容易干燥，长期下来，眼轴会慢慢变长，近视就找上门了。建议呢，3岁以下的孩子尽量不接触电子屏幕，3到6岁每天屏幕时间不超过30分钟，而且要分2到3次，每次不超过15分钟。上学的孩子每天用电子产品学习后呢，一定要休息10分钟，比如看看窗外的树、远处的楼，让眼睛放个假。第二个关键呢，保证户外时间。阳光是最好的护眼剂。很多家长不知道，每天让孩子在户外待够2个小时，能大大降低近视风险。阳光会刺激眼睛分泌多巴胺，这种物质能抑制眼轴增长，就像给眼睛加了保护罩。哪怕是阴天，户外的自然光也比室内灯光有效。建议每天放学后带孩子去公园跑一跑、踢踢球，周末全家去郊外踏青，既锻炼了身体，又保护了视力，一举两得。第三个关键，调整用眼环境。细节里藏着护眼密码，孩子写作业、看书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家长最容易忽略这一点。首先是光线，不能让孩子在昏暗的灯光下学习，也不能让阳光直射书本，最好用侧光，比如书桌左侧放台灯，避免光线直射眼睛。其次是桌椅高度，要根据孩子身高调整，比如椅子高度让孩子双脚能平踩地面，桌子高度让孩子肘部弯曲时能自然放在桌面上，这样能避免弯腰低头，减少眼睛疲劳。最后是用眼距离，不管是看书还是写作业，都要保持1尺1拳1寸，眼睛离书本1尺约33厘米，胸口离桌沿1拳，握笔手指离笔尖1寸，养成习惯就不容易近视。孩子的视力发育只有一次，预防近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需要家长和孩子们一起来坚持。除了做好这3点，定期带孩子检查视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建议3岁以上孩子每半年查一次，早发现问题，早干预。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看清这个精彩的世界。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张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

0: 贝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1: 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七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四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 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0: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 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梦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梦实现更好发展。梦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4: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3: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4: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 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5: 乌马核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6: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5: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6: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5: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6: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5: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6: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7: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5: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6: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树不止。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0: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知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9: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

0: 时间投身救援。
1: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0: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2: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情况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4: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3: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4: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商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920人。总台记者现场直击，国际社会迅速响应救援行动，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1: 登贝莱抢戏，姆巴佩、哈兰德王不见王，法国队大胜挪威队，两队携手出线。塞内加尔队大胜伊拉克队，狂揽5个净胜球。第三名出线，这道题怎么算？
0: 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如何打击新机商标，遏制商标囤积？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通报称，截至目前，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决定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紧急救援工作，包括医疗保健、住所、食品和饮用水等。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介绍，联合国与人道主义伙伴正在迅速扩大应对行动，调动援助资源。目前共有30支国际城市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当日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此作为对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表示，革命卫队的海军与空军成功挫败了美军对西里克岛发动的袭击，迫使侵略军队撤退，以此捍卫伊朗对其领土及水域的主权。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当地时间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3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不允许本国公民继续被扣押，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晚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达成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协议还设立了由美国推动的黎巴嫩3方军事协调小组，以协助双方落实该框架协议。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局势改善和石油供应

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近月合约价格收盘价自3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截至26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9美元，收于每桶69.23美元，跌幅为3.7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27美元，收于每桶71.99美元，跌幅为4.34%。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迎来 I 组第三轮的比赛，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队5-0战胜伊拉克队。法国队、挪威队排名小组前两位，晋级32强，塞内加尔队排在小组第三，能否晋级还要等待其他小组的比赛结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团纵横，追问新闻。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下令对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管制，以应对震后局势。他表示，目前正在推进向该地区民众提供食品和水的供应工作，同时重点推进道路清理，使救援人员及后勤物资能够在州内通行。因此，政府决定在该州实施军事管制，各军种已在当地部署，以应对震后严峻局势。
0: 此外，罗德里格斯宣布通过祖国系统启动专项资金拨付，旨在为受灾家庭提供紧急经济援助，以缓解其财产和住所损失带来的困境。
1: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26号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军方已在卡地亚拉马尔地区联合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医疗压力。更多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26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证实，6月24日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920人遇难，超过4000人受灾，380多栋住宅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豪尔赫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州，以避免道路拥堵，确保伤员能够迅速转运，并保障救援队伍的顺畅通行。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国家安全部队和救援队正全力展开关键部署，其中所有力量搜寻并救出仍被困在倒塌建筑废墟下的民众。德尔西表示，鉴于灾情严重，为了高效开展人道主义救助，宣布对灾区拉瓜伊拉州实行军事管制。委内瑞拉国民武装部队已部署在该沿海州全境，以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受灾区域的安全，并确保向受灾最严重的社区分发饮用水和不易变质的食物。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6日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阿尔瓦拉多表示，地震发生后，来自委卫生部、社保机构、军方、医疗系统等部门的医疗队伍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进入灾区展开救治。公共医疗系统已接诊超过4300名伤员，另有150名重伤患者被转运至12家私立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进入第三天，来自美国、西班牙、萨尔瓦多、巴西、墨西哥等国的救援队伍已经陆续抵达委内瑞拉，开展搜救工作。不过，国际社会对于地震可能产生的后果表达了严重的担忧。26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负责人汤姆·弗莱彻表示，遇难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搜救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救援行动，目前有超过5万人失踪。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6日表示，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000。

0: 2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此外，联合国已决定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紧急救援工作。
1: 委内瑞拉遭遇125年来最大震级地震后，总台报道员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看到，当地建筑损毁严重，伤者被不断送往医院。居民达尼里所说，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被毁，急需国际救援队的帮助。
2: 这里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支援，派来机械设备和救援人员，因为有很多人还被埋在废墟下面，也希望政府能派来军队、消防员、加拉加斯警方以及其他州的警力过来，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被埋，需要更多人手、机械设备、器材和饮用水。现在才刚刚开始，但已经能看出来，接下来我们会非常艰难，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都被毁了。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3: 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4: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1: 目前，委内瑞拉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发往灾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的报道。
5: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地亚拉马尔，地震发生后，他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吴国祥回忆，当地时间25号凌晨，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铲子、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
6: 联系了当地一些老外，一开始是徒手去搬那个石子，然后当时没信号，也没有办法求助到加拉加斯的人。道路一开通之后，我就上了加拉加斯去汇报这个情况，然后组织安排那些工具，然后下去救援嘛。基本上是有工具之后把那个石头锤掉，然后救出来的。有3个女小包都是恩平的。
5: 救援装备提升，救援进度也加快不少。
6: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一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避孕无奈，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2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5: 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由各地收集的包括食品、药品、生活用品在内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9点多集中运往卡地亚拉马尔重灾区。
7: 今天这是第一批往那边发过去了，现在我们联合总会的团队已经大部分车辆已经发往灾区了，物资有的在偏远的地方还没有赶过来，那现在到那边的十几车了，后面呢就是说还有一大批的源源不

0: 断的调拨进账的物资，再整理，沿着再发出去。
1: 我们现在发动前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求报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2: 为应对灾区前方因没有信号导致断联的问题，联合总会还同时携带几台卫星电话给前方救援力量提供帮助。梁国瑞告诉记者，联合总会当地时间26号的任务就是源源不断地向重灾区运送物资。
0: 那边政府救援队他们也没有信号的情况下，我们也见证了几台卫星电话发过去那边让他们来用嘛。我们第一时间就发到政府指定的收物资的地方，统一集中了收起来分发给群众。今天的任务就是发物资，有的地区太大的话，有的群众走不过来领那个物资的话，都说我们的义工团队跟政府的人员一起到那边分发给偏远的老的群众啊。现在我们的团队在那边领和总会大概有50-60人吧，义工还有团队随时配合政府的安排一起来的工作。
3: 总台记者26号了解到，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全国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建筑受损，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商业航班暂停运营。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7号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里克地区。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说，当地时间26号晚11:30左右，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
5: 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声明称，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表示，革命卫队的海军与空军成功挫败了美军对西里克岛发动的袭击，迫使侵略军队撤退，以此捍卫伊朗对其领土及水域的主权。
5: 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3: 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
5: 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在国家主权框架下重建家园的重要开端，并强调将继续推动相关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不允许本国公民继续被扣押，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发布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协议还设立了由美国推动的黎巴嫩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以协助双方落实该框架协议。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7: 三连家已经先进球了，好球，漂亮！法国队这边也进球了，曾美莱也是连场破门的。上一场3-0胜伊拉克的比赛，他有进球的。打到右边来，曾美莱自己往里切，打门又进了。曾美莱自己来了，打门球又进。曾美莱今天这个左脚啊，真是感觉好。

0: 悬念，但是因为可能上演的两名新生代前锋姆巴佩与哈兰德之间的直接对话，也算得上是今天的焦点战。结果挪威队保留实力，使出了王不见王，箭头哈兰德此役作弊上官。法国队本场的主角也不是姆巴佩，而是上演帽子戏法的登贝莱。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两场比赛。
1: 好的，雨欣，爱组的最后一轮两场收官战都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同步开球的。法国和挪威呢，因为此前都是两战两胜，所以直接对话就是小组头名的决定战。法国队也继续派出了姆巴佩与登贝莱领衔的主力阵容，不过挪威这边却一举轮换了十个人，只有奥尔斯内斯连续首发，哈兰德与奥德高等绝对主力全程轮休。比赛开始后第七分钟，姆巴佩精准长传转移，挪威防线且战且退，登贝莱抓住机会连续内切，禁区右路假扣真射破门，法国队1-0领先。20分钟，姆巴佩中场转移，登贝莱复刻了第一个球的套路，禁区弧顶兜射远角梅开二度，法国队扩大比分。姆巴佩则完成了助攻双响，迄今已在世界杯上直接参与20粒进球。2分钟后，挪威队扳回一城，谢尔德鲁普传球，奥斯高禁区线上轻踩虚晃，晃开防守后低射破门，2-1。32分钟，法国队楚阿梅尼直塞，登贝莱禁区右侧内切，连续调整后打远角入网，轻松戴帽，3-1。维京海盗盯人不紧的问题暴露无遗。这个进球也是本届世界杯首次出现全队11个人全部都参与过传递的进球。法国队也用这样的团队足球方式回击了所谓更衣室不和的流言。而登贝莱用时32分钟完成单场3球，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快的帽子戏法，仅次于奥地利球员普罗布斯特在1954年对阵捷克斯洛伐克时所用的24分钟。他也成为继1958年的方丹和2022年的姆巴佩之后，法国队史上第三位在世界杯上完成了帽子戏法的球员。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下半场两个队的节奏均有所放缓。50分钟，挪威队获得扩大比分的机会，特奥埃尔南德斯禁区内绊倒了奥斯卡鲍勃，主裁判奥利弗果断判罚点球，斯特兰德拉森操刀主罚，助跑踉跄，力度不足，又是半高球角度极正，被法国门将麦尼昂轻松侧身化解。伤停补时阶段，巴尔科拉助攻，杜埃禁区中路狮子甩头，帮助法国队扩大比分4-1，这也是全场的最终比分。同步开球的本组另外一场比赛，塞内加尔对伊拉克，这是小组第三名的争夺战。开场4分钟，塞内加尔连续获得2次角球，最终拉明迪亚拉开出角球，塞克冲顶攻门，皮球被哈比布迪亚拉蹭进大门，1-0。第13分钟，伊拉克中卫苏拉卡放倒了马内，英格兰主裁判安东尼泰勒复核 VAR 之后认定苏拉卡构成破坏明显得分机会，把他直红罚下，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9张红牌，已经超越了此前2届之和。下半场萨尔建功，盖耶替补双响，安迪亚耶远射扩大比分，塞内加尔再入4球，最终5-0大胜伊拉克。本组战罢，法国3战全胜获得小组第一，挪威2胜1负积6分获得小组第二，塞内加尔1胜2负积3分净胜球正二获得小组第三名，伊拉克0分收官。雨欣，
0: 那么根据爱组最后的这个排名，铁定出现的法国和挪威在淘汰赛中的对手现在能确定了吗？塞内加尔队凭借一场大胜，是不是基本能够确保出现了呢？
1: 法国队的淘汰赛首轮对手啊还不能确定，根据赛程他们将对阵 D、F 或者 G 组的某个第三，目前看对瑞典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过无论对谁过关之后，他们都很有可能会与德国队在八分之一决赛中相遇，球迷朋友们或许已经可以提前期待了。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两国队此前不能翻船，都要先过淘汰赛首轮关。挪威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他们会在淘汰赛第一轮对阵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在还有5个组没有最终完赛的情况下，目前排名所有小组第三的第5名，在12个小组第三根据成绩优先出现8个的规则下，形势依然待定。好消息呢是可以确定压倒韩国和苏格兰了，至于究竟是继续还是回家，现在他们已经做完了所有自己能做的，只能等待。这就是世界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先比完的待定球队会格外的煎熬。主持人。
0: 好的，方亮。
2: 再过不到1个小时，北京时间今天8点， H 组的两场小组第三轮比赛也将同时开始，对阵双方分别是乌拉圭队对西班牙队，佛得角队对沙特阿拉伯队。
0: 前2轮战罢，夺冠热门之一的西班牙队积4分暂居小组榜首， 但是这场比赛他们显然也不敢松懈，要力争最终排名小组第一。因为如果落到小组第二，西班牙队就会落位到淘汰赛下半区，而下半区已经有了阿根廷队镇守。恐怕不只是西班牙队，球迷们也不愿意看到这两支夺冠热门球队提前正面碰撞。而乌拉圭队积两分，仅以进球

0: 投数优势，力压福德角队暂列小组第二，他们更是输不得，至少需要一场平局才有机会争取出线。
1: 福德角队在本届世界杯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他们前两轮连续逼平西班牙和乌拉圭保持不败，本轮只要获胜就铁定出线，想必他们没有全取三分之外的任何想法。沙特阿拉伯队目前积一分，小组垫底，净胜球是负四，本场比赛他们只有获胜才能保留晋级希望，同样也是背水一战。稍后新闻纵横将与您共同关注这两场精彩对决。
2: 真堂实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
1: 记者日前专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事副主任穆志林。全面修订后的商标法如何直面社会关注热点与行业发展痛点，破解商标囤积、心机商标等乱象，进而更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规范行业秩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冯月的报道。
6: 注册商标是市场经济的身份证，是市场主体品牌价值的核心载体。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注册商标量为4987.7万件，全球前5000个品牌中，我国品牌价值达到1.81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现行商标法于1983年施行，先后经过多次修正，在激励创新、打造品牌、规范市场、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次商标法进行全面修订背后的考虑都有哪些？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史副主任穆志林告诉记者，
7: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恶意申请注册商标、囤积闲置商标、不当使用商标、惩戒力度不足、过度维权啊、代理市场失序等等的这些突出问题，需要补齐制度短板弱项来回应社会关切。此外呢，还需要把施行4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有益经验和制度成果，提炼上升为法律规定。那么基于以上的这些考虑，这次对商标法进行了一个全面修订。
6: 实践中，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现象较为突出，囤积倒卖、蹭热点抢注，还有傍名牌等现象引发关注。这次商标法修改，首先是在总则中明确，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信的原则，不得滥用权力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
7: 第二呢，是增设专章，进一步严格的规范商标注册条件，比如明确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申请商标注册的，不予注册。第三呢，是强化法律责任，明确商标注册申请人违反以上规定造成不良影响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 此外，修订后的商标法还明确，商标代理机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委托人申请注册的商标属于上述情况，仍然接受其委托的，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 通过以上的措施啊，前移商标管理的窗口，加大对恶意申请商标注册行为的惩戒力度，来推动解决商标抢注的难题。
6: 除了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的乱象，近年来一些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将其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让广大消费者花了不少冤枉钱，被网友戏称为心机商标。不久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心机商标开展专项整治，截至6月上旬，被宣告无效的商标数量已经超过1200件，其中手感、手打、一代半、零加等经典案例在列。 穆志林指出，新机商标问题事关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也事关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各方面较为关切，是这次修法的重点内容。针对通过新机商标等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商标法规定，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工艺、原料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不得作为商标申请注册和使用。
7: 对使用新机商标还专门设置了法律责任，规定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金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金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金额或者违法金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25,000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可以说啊，这次修法对新机商标是重拳出击，为切实的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6: 近年来，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围绕商标、专利和版权的代理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同时商标代理市场竞争失序的现象也逐渐显现。一些代理机构在执业过程中存在资质缺失、虚假宣传、低价竞争或者是服务缺位等违规行为，修订后的商标法重点加强了对商标代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明确要求商标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应当恪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履行勤勉尽责义务，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不得实施或者是帮助委托人实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7: 首先，规定商标代理机构应当将本机构及其商标代理从业人员的相关信息报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备案，否则呢，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商标代理机构存在以欺诈或者诱骗等手段招来商标代理业务，在同一商标案件中接受有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委托，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委托人申请注册的商标属于违法情形，仍接受其委托，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等情形的，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 穆志林介绍，修订后的商标法也加大了对相关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例如规定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应当根据商标代理机构的指派承办商标代理业务，不得自行接受委托，商标代理从业人员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的商标代理机构从事商标代理业务，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对其签名办理的商标代理业务负责。
3: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0: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闭幕。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国际经贸盛会和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
1: 通过本届链博会，不难看到，中国不仅是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与往届相比，今年的链博会有哪些新的亮点和创新之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8: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9: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在参展规模上继续领跑，来自东盟、中亚、非洲、拉美等国家企业和机构踊跃参展参会，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啊增长了29.7%。
8: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10: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产业主体多元，中外企业同台。 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8: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0: 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与展示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很多参展企业走出自己的展台，去找朋友、找伙伴、找应用场景、找解决方案，不仅结识了更多的合作伙伴，还达成了许多跨界链接合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热土热链，今天聚焦本届链博会人气最旺的展区之一——智能汽车链展区。这里汇集了整车、动力电池、智能座舱、车规芯片、汽车新材料等方方面面的企业。企业负责人在这里主动找对接，认真谈合作，积极拓链路，让整条智能汽车产业链越连越紧，越融越活。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8: 智能汽车产业的根基藏在上游基础材料的突破之中。上游企业大连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是链博会的老朋友，连续4届参展。
11: 这次带来的展品，它是学术名叫二硼化钛铝基复合材料，那么我们给它定的商品名叫陶瓷铝晶种。那么它是什么？
8: 公司副董事长李宪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今年他们再次把首届参展时的展品新一代铝合金的关键材料陶瓷铝晶种带到了展会现场。通过在铝合金中添加这种材料，可以让车轮、制动盘、转向节等汽车关键结构件实现强度、韧性的双提升，同时大幅减重。
11: 因为铝合金是一个通用性的材料，它呢能够在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AI 智能还有船舶上各方面都能有应用。那么我们这4年其实一直在和我们的协同伙伴联合参展，共同去呈现科技创新的成果。
8: 李宪说，协同产业链下游合作伙伴联展可以直观展示新材料在汽车等高端制造场景的前沿应用，同时也印证了上游材料企业与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衔接、协同创新的价值。
11: 去年的展会呢，呈现了我们6系的材料，今年呢已经拿到了国外1亿+的订单，已经和我们正式签约了。我们通过这几年已经产生了直接的链接，那有一些场景应用和深度的和这些企业的合作，我们正在进行中。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展示，也扩大了我们对产业的认知和理解，它助力了我们一个成长期的过程。尤其是在新材料里边，你的最后一公里就是产业链要协同共生突破创新的一公里的过程。
8: 动力电池是决定车辆续航、安全、性能的核心部件，更是串联上游基础材料与下游整车制造的枢纽。在中游环节，新能源电池企业国轩高科展出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这家企业的链博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
12: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度电到50度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度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1/3的电量。如果是要换了这个的话，这种混动和增程基本上你在城市里边交通你是用不到这个油的。
8: 电池性能的跨越式升级为新能源汽车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朱兴宝看来，想要持续推动这类前沿技术走向成熟，离不开全行业的携手发力。
12: 对于未来我们要突破一些新的技术，我们是需要上下游联动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 PAC 在做这种防护的时候，这种耐热材料1000度它就够用，但是今天到了全固态电池和半固态电池，随着能量密度不断的提升，你发现这个温度已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跟材料厂去聊，忽然发现他们有一款材料能够到1800度，那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不需要说我怎么再去做设计，我拿过来用就可以了。这就是上下游联动的重要性。
0: 从刚才的报道中不难看到，产业链各环节存在大量互补性技术与资源优势，单一企业的技术盲区往往可以通过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创新来消除。打通产业链壁垒，深化上下游通力协作，才能高效突破技术卡点，加速产业迭代，推动中国智能汽车技术站稳世界前沿。
1: 今年前五个

0: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累计完成584.1万辆和580.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5%和3.5%。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7.5%，产品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的下游部分，许多新能源汽车品牌不仅带来了最新车型，还完整呈现了整车企业联动上下游供应商协同创新的成果。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产业链的终端，下游整车企业作为链主，既是技术应用的最终载体，更是带动整条产业链上下游同步提质升级的关键主力。依托产业生态与技术积淀，国内头部车企不断突破技术边界，加速成果落地，积极向外输出优质技术方案与行业经验。本届链博会，小鹏集团集中展示其在物理 AI 领域的全站技术成果。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涵表示，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体系，从芯片到传感器，再到整车制造，为技术研发提供了高效的落地条件。
2: 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复杂的交通场景，也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与迭代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基础。中国持续加大的科技研发投入，也为我们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 作为链主企业，本届链博会，赛力斯不仅带来了全系车型自主研发的超级增程系统，还同时联合六家产业链配套企业同台亮相，系统呈现高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成效。赛力斯集团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3: 作为链主企业呢，我们也一直积极地推进产业链的产品集成化、制造集聚化、产业集群化，我们也在深入地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带动供应链企业一起践行绿色低碳发展。同时呢，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这次与我们一起到链博会展示的，像宁德时代、严峰，都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也就是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 面对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新格局，郭峰表示，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扩容全球优质供应链生态圈，共同突破行业技术瓶颈。
3: 链博会它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创新合作的这么一个平台，应该说是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和优势互补。我们也希望未来吧，以更开放的这么一个姿态，与我们的上下游的供应链伙伴一起造好车，共同推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陈涵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全球上下游伙伴的协同合作，链接全球产业生态，共创智能出行未来。
2: 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产业上中下游自己这个互相依存，找我们的朋友。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啊，依托中国产业链呢，也希望在全球化这块能够继续的推进，在中国市场打磨成熟的智能化的产品带到全球。我们希望借助链博会的平台，与更多的全球的上下游伙伴建立合作，把最好的产品和技术带给更多的来自于世界的消费者。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预计将于近期组织开标。数据显示，前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经覆盖了超过490个品种药品，而本次集采共筛选了65种药品。
5: 从去年的第十一批集采开始，国家医保局就提出了稳临床、保质量、防围标、反内卷的原则。这四大原则在第十二批集采的填报要求中也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
0: 稳临床、保质量、防围标这三个原则大家都很容易明白，那么这条反内卷又该怎么理解？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如何保障集采药物更加匹配群众的用药需求和临床需求？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第一号明确，
1: 本次集采涉及65个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了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表示，从规则上看，第十二批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化了第十一批集采中采取的报价锚点机制，严控低价内卷。
6: 在反对过度内卷的方面，这一次呢，在第十一批基础上啊，提出了这个进一步的优化规则。如果说某个企业的报价低于了入围均价的两个标准差以下，那么这个价格呢，通常就可以认为是一个异常的、相对极端的低价。对于这样的中线产品呢，不带量、不占用入围名额、也不纳入熔断锚点的计算当中，就不影响这些正常的报价的产品。
1: 第十二批集采新增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机制，明确对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若主动下调报价至不高于熔断锚点的三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可获得中选身份，同时不占用入围名额，无约定采购量。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认为，这将有利于满足临床多元化用药需求。
7: 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中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活的机制，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1: 此前第十一批集采首次引入了允许医疗机构按照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的机制，也就是医疗机构既可以选择按药品通用名报量，也可以选择按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第十二批集采继续沿用这一规则。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表示，未纳入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的药品厂牌，若满足申报资格，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集采投标报名并审核通过，仍可参与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投标。蒋昌松介绍，
6: 临床需要哪个厂家的某种药品，我就报这个厂家的这种药品厂牌去报量，更好的呢来满足临床的一个选择权，更好的保障啊这些患者的一个用药的延续性，也更好的呢把这些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都稳定这些产品呢遴选出来，也有利于集采的稳定的落地执行。
1: 在资质方面，此次集采规则再次提高中选门槛。蒋昌松解释，除了延续了申报企业不少于两年同类型制剂生产经验、申报药品的生产线两年内不存在不符合 GMP 要求的情形等资质门槛外，还在中选药品质量保障等方面做出强化规定。
6: 强化质量保障方面啊，在延续前面这些批次的基础上，这一次呢还提出来，像中选的药品包装不能够降级，比如说原来是独立的铝塑包装，不能够降级为这种多剂量的塑料瓶装。药监部门也提出来要求，要做质量的回顾性的这个检查证明，通过这些措施呢，进一步的强化这些中线产品的质量。
1: 第十二批集采还重点强化知识产权管控，明确要建立起全环节的专利合规防火墙。对于其中八个涉专利争议品种，明确企业若无法在申报截止前提交知识产权承诺书或作出无侵权承诺，相关产品将在省级医药采购平台予以撤网。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法案4月已获众议院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
0: 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2026财年，也就是2026年4月1号到2027年3月31号期间正式挂牌，并将新组建负责宇宙领域任务的专业部队宇宙作战集团。这是自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对其组织名称进行调整，把宇宙二字嵌入自卫队番号，暴露了日本怎样的战略野心。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的综合报道。
8: 航空宇宙自卫队即将组建的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约880人。军事专家傅田绍表示，所谓的宇宙作战集团虽然规模小，但其任务并不小。
9: 这里面呢，就是通过天上的卫星，比如说侦察卫星、 通讯卫星对其他国家的军事目标进行侦查，然后呢通过通讯卫星将相关的信息分发给其他的军兵种，这是提供情报信息保障，这是它的一个使命任务。第二个呢就是防空反导，防空呢当然有其他的部门负责，它应该是负责防天的，也就是反导的。当然不一定这些反导的兵器在他手里管，但是他们作为一个指挥控制中心会发挥很大作用。
8: 截至目前，日本的太空部队已经经历了六年跃迁。2020年5月，日本防卫省在航空自卫队位于东京都的府中基地和山口县的防府北基地分别成立第一、第二宇宙作战队，每支作战队约20人，当时不过是研究性质的小单位。2022年3月，两支队伍整合为宇宙作战群，指挥所设在府中，初始兵力约70人。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增至670人。而根据最新法案，这支队伍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扩至约880人。6年时间，从20人到880人，44倍的增长。数字背后是清晰的路线图，既是从研究到作战，也是从试探到摊牌。军事专家邵永林表示，日本航空自卫队将触角伸向太空，体现了法理及作战体系的重大突破。
10: 首先呢，在法理层面，这个太空呢正式成为和陆地、海洋还有大气层空域并列的法定作战领域，不仅和平利用太空的底线被突破，也变相架空了战后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边界。因为当安全的概念啊扩张到太空之后，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再适用专守防卫的逻辑了。其次呢，就是航空宇宙自卫队覆盖天空加太空双域，那作战域呢从防空就升级为空天一体全域作战。最后我们看呢，在装备与技术上，航空宇宙自卫队将系统化发展天基侦察、进攻和干扰能力，所以说它还是有非常多的突破的。
8: 装备与能力方面，日本同样在加速。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也被称为日本版星链，已于今年4月启用。日本太空防卫预算从2020财年的506亿日元暴涨至2025财年的5403亿日元。邵永林认为，加快太空军事化步伐，反映了日本两方面的战略野心。
10: 首先呢，就是彻底挣脱战后和平宪法枷锁，把太空力量纳入正规自卫队建制，本质上呢是在宣告日本不再接受战后军事限制，要打造具备全域作战能力的完整军队，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的军事目标。第二个就是作战方面，他要补齐远程打击短板，构建对敌人先发制人的反击能力。我们知道日本近年来通过立法允许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但是呢远程打击能力高度依赖天基平台，比如说它需要侦察卫星定位纵深目标啊，需要导航卫星保障导弹的精度，需要呢预警卫星提前捕捉导弹发射信号等等。那航空宇宙自卫队就是这套进攻体系的天基大脑。太空力量建制化意味着日本远程先发制人打击体系形成了闭环，自卫队从单纯的本土防御转向具备跨域进攻能力，彻底颠覆了传统的防御定位。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了18.2%。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志愿填报工作将陆续开启。教育部方面提醒，
11: 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将于今天启幕，本届体验周以数字潮涌智企京城为主题，聚焦数字消费、数字文化、 AI 应用、智慧生活等领域，集中呈现数字经济赋能城市更新、文化创新和消费升级的最新成果。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川西高原、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以及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福建南部、川西高原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今天是第10个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中小微企业数量占全球企业总数的90%，提供了60%至70%的就业岗位，创造了50%的 GDP。在中国，中小微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8.5%，贡献了全国60%的 GDP 和3/4的就业岗位。设立这个节日，就是为了提高公众对中小微企业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的认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3轮继续进行，稍后8点，乌拉圭队将对阵西班牙队，佛得角队将对阵沙特阿拉伯队，11点，新西兰队将对阵比利时队，埃及队将对阵伊朗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4: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3: 综合广播，调频90.7，
4: 综合广播，调频90.7。

俗话说，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又倒是隔行如隔山。就拿前面书说，张景龙使用绿林人惯用的手法，以火流光法，就这玩意儿咱说穿了，您听着太简单了，太小儿科了，但是要不说穿了，你就觉着神秘莫测。就拿黄龙寿来说，饱读诗书，经验丰富，什么不懂，对这个不明白，这叫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他能懂得夜行人这一火流光法，不明白就坚信不疑，财迷心窍，就误以为那地下有聚宝盆，该他发财。这也应了那句话，利令智昏呐。张景龙躲在窗户外头偷着看着，一看他进屋，光高兴了，也没检查这公事，那没封着，他把他封好了，连张景龙写那纸条全封在里头了。张景龙放心了，这个你得交给玉亲太王过目。等老王爷不看则可，一看发现我写。